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同意你说的，你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写出了乡村教师的特点。乡村教师不仅仅是老师，他打破了学校和家庭的边界，经常要走入学生的家庭，为学生家庭呢去排忧解难。很多时候呢，也是对那些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的一种爱的补偿。
0: 我看到这上面。 做了一些标注，这是您写的吗？我太意外了，没想到还真的有人这么认真的读这篇文章啊！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写这种东西就是为了完成课题任务呢。
1: 那是领导，就是领导，明察秋毫啊！我要说句实话，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但是不够全面。啊，你可能忽略了一点。 根据精准扶贫政策置办的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它跟普通的乡镇学校有所不同，面临的问题是相当复杂。
2: 安校长，可能你也听说过，这个符合异地扶贫搬迁的无非是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自然灾害，当地被认定为不宜居住；第二是因病因学致贫；第三是因懒致贫。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在贫困线之下。 这几乎是将乡村中学学生遇到的所有特例，都集中到了一起。
0: 关于这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确实我之前了解的不够，而且

0: 这些问题跟我的乡村德育工作的课题好像……
1: 安老师，我就不卖关子。
0: 啊，
1: 今天请你过来呢，是想让你担任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校长一职。
0: 我？
1: 怎么，你觉得不能胜任吗？
0: 也不是不能胜任，但是乡镇里面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甚至能力比我更强的校长，为什么是我呀？
1: 我们也考虑过其他人选，之所以注意到你，是因为你那天在考场外说的那番话。之后呢，我们要看到你的履历，你的学历、能力都过硬，你又写了那篇文章，我们认为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0: 首先，先谢谢你们对我的。
1: 安老师，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去异地搬迁的地方看一下。李涵啊，你负责安排一下。
2: 好，
1: 那就静候佳音了。
3: 安老师，哎呦，
0: 张局，
3: 回家呀？我捎你一段。
0: 啊，不用不用，没关系。
3: 好啊。
2: 我真没想到，这新来的领导对你这么赏识啊！
0: 啊，不是，我今天也是刚认识。
2: 什么时候认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在领导的语言里听到了对您高度的认可和器重。太好了，您是咱们县的光荣啊！
0: 谢谢啊。嗯，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哎，不，有其他的事儿。哎，是这样，刚才呀。我听领导说要把您派到更重要的岗位去，哎，很好，很好，好钢就是要用在刀刃上嘛，啊，但是吧，我觉得您还得慎重考虑。那个地方啊，它是个新学校，这个条件十分的艰苦，是吧？这个很难搞的。
0: 啊，不，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我想说，别走，不要离开我们县。
0: 哟。这个时候觉得我好了，那会儿处分我的时候可一点情面都不讲呀。
2: 你看，你看，还记我的仇是不是啊？我道歉行不行啊？
0: 您要是怕我去了吃苦，其实我觉得这倒不用担心。对我来说，吃点苦不算什么。刚来和平中学的时候，条件也很艰苦嘛。
2: 是是是是，啊，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就更不能走了。同学们舍不得您。同事们也舍不得您，家长还有我们都舍不得您呐，啊！
0: 这件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
2: 啊，好，好好好，考虑。哎，
0: 那我就先走了。
2: 哎，好，好好考虑啊。
0: 再见。
2: 好好考虑。
4: 王局，你怎么来了啊？哎
5: 呦，王局好！
6: 哎，忙着呢。
4: 送个打卡机，你还亲自跑过来一趟，你
2: 这过来。什么呀？更重要的事儿发生了。哎，安岩老师的事儿你听说了没有？
4: 他打电话跟我说了。
2: 你怎么想？哎
4: 呦，王局，我能怎么想？组织问我要人，我不愿意也没办法呀。
5: 我今天来，是想向您正式申请，调到和平中学去工作。
0: 教育局的李局长要我回来，去那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当校长。
7: 哎呦，终于要回城了，这是好事儿啊！
8: 哎呀，可是这个工作不好干。你想想啊，一般的一所学校啊，最多也就是20%到30%的学生有家庭问题。可这所学校，他可要倒过来了，像因病致贫、单亲、留守的儿童，哎，反正你能想到的这些事情吧，都会在这所学校集中出现。
0: 去开个门。
9: 好。爸爸。
10: 暖暖。
9: 爸爸。哎呀，
10: 爸爸带好吃的来了。

0: 来，爸，广斌来了。我带了些土鸡腐鸭来，你们赶紧吃啊，我就不给你们冻上了。哦，啊，
1: 爸爸还吃饭？
2: 对，一起吃饭啊。
0: 快拿碗吧。
1: 好嘞。
0: 哎，我说啊，城里的这个新学校，如果真像你爸刚才说的存在这么多的问题的话。 那还真就不如待在县里呢。
1: 什么？你要调进城里了？还没想好呢。其实我还挺想回来的。这暖暖这都2年级了，我回来还能多陪陪他，给他辅导辅导功课。但我村里那些学生，我又舍不得。
0: 反正挺纠结的，我在想想吧。嗯，
2: 是啊，广斌呢，现在住村，至于回城还是留在村里边，你应该有所考虑。
0: 他肯定是希望我回来啊。之前，不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吗？
2: 可是现在是挺逗的，你要调到城里了，我却在村里工作，变数真是挺多的，不到下一秒。
3: 都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不过我觉得，调不调进城啊，还是遵循自己的内心比较重要。嗯，
4: 的确是这样。啊，你也是啊，挺孩子的啊。<笑>我倒是想拿主意呢，哪回你们听我的呀？
5: 外婆，我听你的。嗯，
0: 暖暖才是外婆的小棉袄。
4: 现在太热了。
5: 还是做小风扇吧。<笑><笑>
6: 好，好，好，好，小风扇，吃饭，
5: 吃饭，
6: 好。
7: 爸爸妈妈，
6: 嗯，
7: 你着急，我去给你们买好吃的。<笑>
6: 快去吧。
5: 啊？
7: 你有钱吗？
4: 有。
7: <笑>
6: 我觉得老天真是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现在我在村里工作，礼节了你当初军营留在乡下的初心。
7: 可没想到，你却要进城。唉，
6: 也许我们本来就是一样的。我们物理上有种说法叫"同性相斥"。<笑>
7: 我实在想，如果你当初就决定进城的话，说不定我们……哎呀，为了暖暖，我们能不能……
6: 什么？ 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暖暖的爸爸，我们要努力的兑现给暖暖的承诺。我们虽然分开生活，给暖暖的爱也是加倍的，剩下的就不要想了吧。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彼此都清楚对方的底线在哪儿，朝前看吧，不然以后见面多尴尬呀。
5: 你的呢？你们会给我分享的，对吗？当然了，我们会把爱都给楠楠，都给楠楠。
8: 谢谢爸爸妈妈。<笑><笑>
5: 走吧，送送爸爸。
8: 好。
5: 姐。
8: 云森，洋洋，
9: 看谁来了？哎，
8: 这就好。哎，不是喊你毛过来了吗？
9: 啊，我猜你肯定没收拾完，就过来搭把手。洋洋，哎，天花板上有只恐龙哎！啊，恐龙在这儿呢！
8: 谢谢姐姐。
9: 嗯，玩吧。
8: 哎呀，你姐夫如果有你一般的用心啊，我也不至于能够让你走了你啊，真是修了几辈子的福。姐。
9: 你这就是王婆卖瓜的嫌疑了啊！我还得劝你一句，这人呐，还是得往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看我们现在过得不也挺好的吗？
8: 倒也是，离了也省心。哎，今天他过来吃饭了。
9: 那里收他钱没得？
8: 啊，收了，魂都离了，我给他白吃，我也不喊。<笑>
9: 要得，要得。
8: 俊森，
0: 时间不早了，你先带洋洋回去睡觉，这些我来就可以了。
1: 别别，来来，姐姐姐姐，我来收拾，正好一会儿有个同事来了，我们聊些事情，我晚点回去。
0: 男同事，女同事啊？
1: 女同事。
0: 结婚没得嘛？
1: 姐，那就不要八卦了。
0: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不小了，早就该走了。
2: 你好，
3: 你好，
2: 哎，请问这是，丛老师？
1: 说曹操，曹操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学校的
2: 曹操。
1: 就是你，有你什么事儿？这是我们学校李琴老师，李老师。
2: 你好，
0: 李老师好。
1: 李老师，这位是我姐姐。
2: 怪不得你粉丝那么好走，原来你家姐是开分店呐。
0: 嗯，你吃过我们家竞争组的粉啊？
2: 特别好走。
0: 竞争组粉好吃，性格也好。哎，真的。
1: 姐姐姐姐姐姐，
0: 哎呀，我没讲完嘛。
1: 你快带快带洋洋回去吧啊！这么晚，你辛苦一天了。洋洋，来跟妈妈回家了啊。
0: 哎呀，我就还有一句话啊。
3: 牛肉跟粉都还有，
0: 你给李老师煮一碗嘛。哎
1: 呀，晓得了晓得了。
3: 李老师，不要客气，
2: 谢谢。
1: 走吧，洋洋，拿着恐龙。
3: 长得好漂亮。
0: 洋洋走，我们回家了。
4: 舅舅再见，舅妈再见。
1: 快回去吧。
0: 你们慢慢聊，嘎。走，洋洋。
2: 舅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小孩不懂事，快坐快坐快坐。来，来，店小。别见外啊！
2: 没有，挺好的。
1: 那我给你煮碗粉吃。
2: 行。
1: 你今天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2: 我妈这不是催婚吗？让我来市里看房子。
1: 阿姨，这是要送婚房啊？
2: 可不吗？我妈说了，只要男方老实，工作稳定。这婚房啊，他出了。
1: 阿姨大气。都要吗？
2: 啊，多来点。
1: 好。牛肉和猪脚要哪种？
2: 都要。

0: 就我一个人吃啊？你不来点儿？啊，
1: 我最近健身，晚上不吃饭。你这个人，好讨厌啊！说的我好有压力，都不好意思吃了。哎，你吃吧。
0: 怎么样？
2: 香。
0: 嗯。哎，对了，你父母没催你啊？<笑>
1: 我爸妈在我2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0: 我一直跟着我姐姐过，我姐还算开明，她尊重我的意愿。对不起啊，丛老师。
1: 没事儿。那你自己咋想啊？
0: 什么咋想？
1: 结婚啊。
0: 那还是要找到对的人吧。
1: 你说的对。哎，对了，我跟我妈对市里都不熟。
0: 明天能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看房吗？明天，
1: 明天还真不行。我答应孩子们要陪他们做实验了。你改天行不行？我都跟我妈吹牛了，我说我有个同事对市里可熟了。
0: 李老师，真不好意思，这真的不能改，毕竟是答应孩子们的事儿嘛。
3: 桌上有醋和蒜，你要想吃，
0: 看见了。

0: 进来。
1: 王书记，
2: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本周领导信箱反映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教师纷纷打卡。
2: 来坐。看来反对人还不少啊。
1: 已经有400多条了。
2: 这个总结的好。教师这个职业的优越性，在于时间自由、有弹性，还有带薪双假。一旦实施了打卡制度，这个优势没了，工资低，工作量大，只怕以后年轻人选择教师作为职业的会越来越少。光谈教师的优越性，不谈教师的责任，这种现象在乡村学校尤为严重。从校领导到任课老师，上完课就跑，没有人关心学校的发展，也没有教师到学生家里做家访，这样的话，乡村教育怎么能搞得上去？
1: 王书记，或许我说的不对啊，但是我也想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2: 我向来主张畅所欲言，你说。
1: 我认为这条政策是否可以避免一刀切？关于城市学校，或者说工作自觉性很高的学校，可以免去打卡这道手续呢？
2: 我问你啊。什么叫工作自觉性很高？怎么界定？有什么标准？乡村要振兴，核心还是教育。我们要通过教育改变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文化面貌。不然的话，谈何乡村振兴？我坚决支持李世涛同志的改革方案。当然了，广大教师的意见也是要听取的，做好安抚工作。我相信广大教师们的觉悟，这件事就由李世涛同志具体实施。
1: 好。
3: 各位老师啊，今天能来的，我特别的钦佩，说明你们敢在阳光底下提意见，而不是躲在暗处举报。毕竟老师是天底下最阳光的职业，今天请各位来呢，是想了解一下面对打卡制度的困难。我们今天呢，也没有找办公室的人来，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做会议的纪要。各位，你们也把你们手上的笔和笔记本收起来，我也不问各位是哪个学校的，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4: 好
3: 啊，谁先说？
5: 啊，局长，我这有一个问题啊。
3: 你说。
5: 我家里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小班，一个大班。我爱人呢又在政府上班，整天忙得不着家，家里面又没个老人帮我带孩子。您说这要是实行打卡下班的话，那我家里面孩子怎么办呀？
6: 那领导关心这个问题。
3: 如果只是这个问题啊。我倒是有个解决的办法，要求幼儿园下课的时间和各位下班的时间一致，甚至可以延长半个小时，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7: 如果幼儿园能这么晚放学，这倒也是个解决办法嘛。
8: 是是是，可以的可以的，这样的问题都解决了，是吧？
9: 局长，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党委会讨论一下啊？
3: 那是肯定的，这不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吗？这个事啊，有孩子老师们的刚需，必须有个配套措施。
10: 是，局长，您说的没错。但是以往幼儿园真没有超过5:30下学的。
3: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没有，同江可以做个试点。
11: 领导，我想知道制定这些政策到底是为了什么？
12: 是的，就是
3: 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以往我们出台新的政策呢，都会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为什么这次这么急呢？这是事出有因的。最近我走访了很多乡村学校，我发现由于交通便利以后，很多教师没有扎在乡村，全心全意地为学生们服务，甚至一校之长。

0: 也只是在他们值班的那天才出现在学校，每周一的例会也会调整在他值班的那天才召开。
1: 是啊，我们学校的小孩很细心的家伙，这么去上学，找你麻烦的事真是难啊！
0: 各位老师，乡村的学生有什么错吗？很多家长和学生们反映。 老师们上门课匆匆的就回城了，啊，留给学生们答疑的时间都没有。各位老师，你们都是专家呀，长此以往，乡村教育怎么办？乡村的学生怎么办？我们全国都在推乡村发展，乡村教育都抓不起来，谈什么发展？ 如果不是这些问题，我们也不会打破沿袭了几十年的制度。我看这会啊，一时半会也结束不了。李涵，你去跟办公室人打声招呼，让他们买些盒饭来，好不好？
2: 好，
0: 我们边吃边聊，好不好？我们把这些问题啊聊透它，好。

0: 师傅，是留下还是走？你决定了吗？我在这个学校十几年了，对这里我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你决定留下来了？其实，纯工作的角度上来说，我还是很喜欢农村的，因为在这里。
1: 我可以把所有的心思就放在教学和学生的德育工作上，学生和老师之间又纯粹又简单。特别同意。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教之后重新选择借调回来。哎呀，怎么说呢？不是说城市的学校不好。 就是平时大家见面的时候，嘴上不说，但是实际上都在比较考试的成绩。学生呢，基础也很好，学习能力也很强，但是大家就都闷头学习。哼，班里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反倒成调节压力。

0: 我是想回去的。暖暖已经大了，马上就要上学了，我得对她负责。之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又兼顾工作，又去照顾她。对于暖暖，觉得愧疚特别的多。 那个时候，他爸爸就想让我进城，我不进，我非要当孤胆英雄，导致我们情感破裂，以离婚收场。所以，对暖暖也好，对于他爸爸，对于我们的家庭，我挺内疚的。
1: 师伯，我觉得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也别太内疚了。我认为啊，在一段情感关系当中，当一个人要求另外一个人跟着他的节奏走的时候，这个爱情的天平就会受。但是如果两个人， 都站在尊重彼此选择的基础上，这段爱情才能够平衡。可是所有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就连我自己也觉得是我的错。
2: 那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呢？对了，
0: 李晴昨天找我说他进城，想约你。
2: 哦，他找我了，去我姐粉店来了，跟我说，想让我去陪他看房。
0: 可以呀，合着说是让我跟他一起，其实是跑我这儿打听你来了。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意思？他对你有意思，你不知道啊？他对我有什么意思啊？李琴喜欢你，看不出来啊？他喜欢我？不是这套路也太深了吧？
2: 是你情商低吧？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如果喜欢人家呢，那就主动一点，别让人家女孩自个儿在这儿使劲儿。哎，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人家，那就早点跟人说清楚，别耽误他啊。嗯。<笑>苍天大地，不，这不可能啊！不是，师傅，你可千万别误会啊。
3: 我们俩就是最纯洁的同事关系，什么事儿都没。我说他最近怎么三番五次的老要约我呢？那天还说让我陪他夜跑。那你跑了吗？
2: 我跑了呀。唐
3: 老师，
2: 老师，
3: 我看你每天都在跑步，我就是向你学习来的。从今天起，我也每天都跑步。自律给我自由。
2: 自由？啊。
3: 什么自由啊？你是想多喝一碗粉啊，还是想多喝一杯奶茶啊？哎，我还是
2: 真挺羡慕你的。我姐啊，老说我瘦，但我真的就怎么吃都不胖。你怎么了，李老师？
3: 我看我还是去练拳击得了。
2: 啊？什么意思啊？
3: 因为你很欠揍啊！你。
0: 难怪你没有女朋友呢，真傻。对了，接待要结束了吧？怎么安排的呀？哎，不行，我这来不及了，我得接暖暖，我走了啊。

0: 陈校长，可是出了啥事情吗？俊生这个娃娃是很优秀的，我们学校啊也要重点培养他的。但是他现在因为谈恋爱，放弃了我们学校要到县里面的乡村中学去。我觉得他太不理智了，这个事情做的。所以我今天就来问一下你。
1: 他跟那个女娃子两个究竟谈了啥子程度了？谈恋爱不可能嘛，他从来没跟我说起。难道突然开窍了？啊，是，
0: 不过前两天确实有一个女同事来我店头找过他。女同事？
1: 嗯。
0: 哎，这个娃娃强得太深了嘛，咋么晓得呢？
1: 哎。
0: 田校长，田校长，那他是咋个跟你说的嘛？我今天来找您，是想向您正式申请，调到和平中学去工作。俊生啊，你从毕业到这所学校，一直到现在。
2: 我一直都是很器重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能不能把真正想调到和平中学去的你的真实想法告诉我呢？田校长，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大家眼里的乖孩子，但是这一次。 我想为一个人任性一次。

0: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

0: 要两趟。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田校长，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大家眼里的乖孩子。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从来没让父母操心过。后来爸妈去世了，我跟着姐姐一起生活。姐姐开了家粉店，挣钱供我读书。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同江。后来姐姐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娃，我在工作之余也去店里帮她照顾孩子。但是这一次，我想为一个人任性一次。
1: 哦，田校长，其实他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说啊，从上高中开始到他大学毕业，我从来就没见他带过女同学到家头去。有时候啊，我都想跟他说了，你要随便找个，只要是个人就行了。嗯。啊，田校长，不好意思噶。
2: 我是能理解你的心情的呀。
1: 嗯。
2: 但是我这盘来也是想请你帮。记到。
1: 啊，记到记到记到，我肯定跟他说。你吃饭吃饭。
2: 吃饭。
1: 嗯。
2: 记得他说哈。
1: 啊，我说我说。
2: 嗯。嗯。
3: 各位老师啊，听到现在呢，我真的心里很感动。据我了解，乡村教师的居住条件呢很差，但是今天到现在也没人提这个事情。
4: 局长，像我们这些年纪大一些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并不是很在意这些。可是年轻的老师，他们就很难接受了。
5: 是啊，确实有一些年轻老师建议，确实有这
3: 种情况。程青啊，你要考虑一下他们。虽然各位老师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我们要引起重视。
4: 是是。
3: 感谢各位从下午一直陪我们到现在。
6: 今天大家提出的，无论是打卡问题，还是住宿条件问题，我们一定会尽快地出台相应的解决方案。
3: 今后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大家遇到了困难，可以直接跟领导信箱写信，也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我会将我的邮箱公示在我们教育局的官网上，确保每个人提的意见我都能看到。同江的乡村教育就拜托各位老师了。
1: 慢走嘎，以后有时间又来嘛嘎。
7: 姐，今天咋个样？
1: 哎呦，你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嘛，我讲方言。你是老师。
7: 姐，今天怎么样？
1: 五根粉都卖完了。哎，你不是说要跟学生做实验嘛，要晚点回来，咋个那么早就回来了？
7: 姐，
1: 嗯，
7: 如果我选择留在和平中学，你支持不？
1: 是不是为了那个女同事？
7: 姐，你不要乱讲。我就是觉得在一中工作压力很大，一中的学生入学的时候学习

0: 习能力和学习基础已经很好了。作为老师来讲，如果他们学习成绩好，那是应该的；如果学习成绩不好，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1: 还我比高兴一层。
0: 那是你自己乱想。我和那个老师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1: 来来来，擦哈手。
2: 你爱吃你油粑粑。
1: 我跟你说，前两天啊，有几个学生家长来我这吃粉，说的嘛跟你一模一样。当时我听的吧，心头还不舒服，我就在想了，那么你咋个送人家来这个学校呢？娃娃那个优秀了，送到哪里不一样啊？
0: 而且啊，在和平中学，我们有很多时间能够和同学一起讨论未来人生的可能性，哪怕他们最后只上了中职，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对于我们都是很由衷的感激，那种感觉很可以。学校里面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挺好的，你比如说像我那个师傅安岩老师，我一个借调来的老师，他都能力派众议提议让我当副校长。
1: 说你也是，你如果留在一级中论资排辈，不要当副校长，怕你头发都熬白了。但是人家那边就不同，就是凭能力。
0: 这种信任不是哪里都能给的。
1: 哎呀，说真心话，你要是留在城里说吧，我们相互有个照应。但是你说人这一辈子真的要活得开开心心的最重要了。你呀，只要想好了就去做。
0: 姐，你放心，我保证以后每周都回来看你和洋洋。
1: 切，说你比唱的都好听。哎，真的不是因为那个女同事。
0: 姐，你咋个又来了？
1: 你又来了。
0: 我去刷碗了。

0: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丛老师将会陪伴你们度过这个暑假。我会带着你们做很多有趣的物理实验。今天做的第一个实验叫做水火箭。这个水火箭的原理呢，利用的是质量比和气压的作用。大家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火箭做成形，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开始吧。请大家给你们手中的火箭起一个名字，写在这个火箭最上面的部分，并且呢，把你们自己对未来的愿望写在这个火箭身上。一会儿你们的愿望就会随着这个火箭升空

0: 局长。
1: 哎，李涵，我不是让你带安言去看新学校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把您交代的任务搞砸了。
2: 哦，来来来，坐下说。
0: 本来啊，看得好好的，可没想到，
3: 安老师，这就是咱们异地扶贫安置区，搬迁过来都住这儿。这边的房子您可以看得见，是又宽敞又明亮。要说啊，真是赶上好的时候了。从咱们安置区啊到这学校，你也看得见，两三步路的地方就到了。孩子们再也不用翻山越岭的赶上去上课了。咱们老师去家访什么的，坐个电梯上个楼到了，方便得很。

0: 对，以前这些学生不写作业还能说忘家里了，这下没理由了。
1: 是，安老师，您看这操场，多宽敞！您对未来的工作环境还满意吗？
0: 我还没决定呢。啊，
1: 可能，可能。安老师，从这学校出来啊，就是这商业街，这条商业街可是这边最繁华的了，老百姓啊，买什么东西都买得到，特别的方便。您看这边都是餐厅，这边是夜景的时候，这灯一亮啊，哎呀，可漂亮了。哎，这政府啊，可真的下了大力气了，彻底改善咱们老百姓这生活质量。说句实话吧，哎
2: 呀，我呀都有点羡慕这些异地搬迁户了。
0: 这些孩子怎么就在那打游戏啊？
1: 刚来的时候，这些孩子还挺乖的。这不是还没开学呢吗？家长管不到，都跑出来玩了。所以，这不是要请您这样的好老师来吗？王老师，我们前面再去看看。这边是娱乐区 ，KTV 啊、网吧呀、这电玩城，都有。
0: 哎，你们俩怎么在这抽烟啊？
3: 喊吧，
0: 把烟掐了，干什么呢？
1: 同学，小小年纪咋个不学好嘞？
3: 你哪个？
1: 我老师。
3: 你不是我老师，我老师在村里面，你管不了我，把你捡到。
0: 哎，谁让
3: 你？走走。
4: 裴芳芳，你怎么又在这打游戏？
3: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在打游戏嘛？
4: 走，我
3: 不要。哎，你不要动我。
5: 裴芳好，
0: 方慧
5: 丹娜。哎，安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家刚搬迁过来。
0: 刚才那是你弟弟吧？
5: 是，天天跑到网吧打游戏，以前在村里没见过，现在搬到城里来了，好奇心太重，上瘾了。
0: 方慧，他要再去网吧，你可以打电话举报，未成年是不可以进网吧的，赶紧去找他吧。李处，你看这些情况。
6: 那也没什么。就是因为有困难才让他来解决，如果这样就把他吓跑，那他也不是我要的人。
1: 哦，好。局长，这是这次申请支援薄弱校的调岗名单，就差您签字了。
6: 从俊生，还有人申请从一中调走的。
1: 是，我也觉得挺奇怪的，这个人条件不错的。田德摩校长特意给我打过电话，问能不能不批。
6: 那你的意见呢？
1: 讲实话。
6: 当然。
1: 我觉得可以不批啊。
6: 理由呢？
1: 你想啊，那大部分人都想进厂，而他想往农村跑，那只有一种可能性，乡村学校有偏远补贴呀。单从工资来看，是比市里的高啊。
6: 账可不能这么算呢、啊。这乡村城市这么往返。成本也不低呀、啊，就多那么一两百块钱，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吗？再说了，不是每个人看中都是钱。以往呢，都是从乡村往城里调好老师，现在有人主动下乡了，你们倒不习惯了。丛俊生。

喂，你好。啊，我是。真的，我调岗的申请批准了啊。哎，好，

0: 冯老师，晚上跟你师傅来福校长家吃饭，我们一起想办法把他留下来。
1: 哎，菜还真不少。那喝什么酒啊？
2: 什么酒？叫你看一看，这是我存了30多年的好酒。哎呦，
1: 哦。

0: 就好好的活吧。那就是三十年了，
1: 三十多年了。
2: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我给您买了点水果。哎呀，
1: 你带啥子水果？好好好，回来回来，来坐坐坐坐。两位领导，局长，今天一定务必帮我把安岩留下来。
0: 周校，你不是说安校长不会走吗？
1: 哎呀，计划不如变化嘛。 这领导把安岩调走的决心很大，这，我们一会儿先看看安校，他有什么想法，好吧？
3: 好。
1: 哎，来来来来了，我们渐进行事啊，渐进行事。
4: 安校来了，
3: 都在啊。哎呀，
5: 安老师来。
4: 我坐这儿就行。
1: 你坐吧，
0: 你坐这儿，南老师。
5: 啊，我坐这儿。
1: 合适，合适，合适。这。

0: 周校长，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先吃饭，不急。先吃饭。周校长啊，是不好意思开口，我替他说。听说新来的教育局长要把你挖走。 他是没信心把你留下，还是钟校长动我？阿娇，其实我个人觉得吧，那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要啥没啥，要学生没学生，要老师没老师，那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你说，你在和平现在好好的，现在学校也走上正轨了。 我是怕你到那儿受罪，我觉得啊，其实和平中学更适合你，在这波年轻人里啊，难得有你对乡村教育这么有情怀的老师。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我又多了一票。<笑>
1: 哎呀，你们两个叽叽咕咕的一顿安排。
2: 也不晓得安岩老师是咋个想法嘛？
3: 是啊。傅校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傅晓，我们心里都没得哈数，在这乱犟，这点你最大，你说呀嘛？要我说呀，你应该离开和平中学了。
3: 听我说啊，你们还记得那个于老师讲的那个关于鸡孵蛋的那个故事吗？其实啊，你们只听懂了一半。这个说学生是蛋啊，其实老师也是蛋。你看你在和平中学，你孵化了一批的好学生。 和平中学呢，也孵化了你。和平中学孵化的这个你啊，是一只大鹏。哦，哎，你们不要看我是教体育的啊，我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我还就是喜欢李白的两句诗：“这个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你现在啊，长大了，可以飞出去了。

我的内心还是会摇摆不定。哎，我晓得，你是舍不得这里的娃娃们。哎，其实安老师啊，你已经把路趟平了，和平中学踩到你的脚印走啊，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我呢，已经退休多年了，对国家的一些。

0: 些政策呢不是太了解，但是我晓得，搬迁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过区县最贫穷，甚至是最不宜居的山寨。到了那里啊，你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咱们和平中学有一个张楠，那个搬迁学校啊会有更多的张楠，他们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进了城以后啊，你的娃儿也可以照顾到了，学生们也拉不下，是不是？可是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和平中学当成自己的家，我也想到离开这里。我懂的，懂的。安老师啊，你看你在城里头。 如果说哪一天待的不舒服了，想家了，你就回来。和平中学那个菜园子啊，还是你的，啊。我太偏爱这里的娃娃了。嗯，我要是劝你留下来，就好像我是在绑架安小。啊。
2: 其实，说实话，你应该回城里。一是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二是可以帮到更多需要你的学生。谢谢两位校长。哎呀，你不是没有答案，你是怕做选择。两位校长，我是让你们帮我把安言留下来。这倒好了，你们这是要把他劝走啊？你。
3: 君上，君上，你就没有跟你师父要说的？你不是还想？师父，全在酒里了。

0: 我看你今天晚上也没怎么说话，你怎么了？没有，我净顾着吃饭了。关于我的工作调动，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 你应该听从你内心的声音。我再问你的想法。你应该进城。我知道了。你的借调期也快到了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城里见吧。
1: 师傅。 我决定留在和平中学了。
0: 你等我一下。

你上一次要走的时候，我就说要送礼物给你。谢谢。记得是哪一次吗？记得啊。那天你刚当上班主任。谢谢。 帮我看好菜园子吧。一定的，放心吧。师傅。

0: 师傅，韩院长，车来了，我们把行李搬过去啊。
1: 韩院长，来来来，
0: 动手动手。
2: 辛苦了啊。
1: 哎，师傅，房间里还有东西吗？
2: 没有了。
0: 快快快吧。
1: 好。
0: 来，来，不用抬了，过来。
2: 小礼物，装了那么多东西。

0: 孩子们要给你唱首歌作为礼物，我实在是不好拒绝。但是我跟他们说了，今天只许笑，不许哭。
1: 雨果。

0: 安老师，祝你一路顺风！
1: 再见，
0: 安老师，永远是我的榜样。
1: 加油，安老师，
2: 我会想你的，
3: 我也很想你的。
1: 安老师，我们城里见。
3: 好，
1: 说好了啊！
4: 我舍不得你。

0: 这是学生和老师送的礼物，里面是他们想对你说的话。这都是谁的主意啊？俊生的。谢谢你们，我走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老师，谢谢啊，
2: 看看，
0: 好了，
3: 请你，请你，
0: 再见，再见，
3: 再见。

0: 安老师，谢谢您没有放弃我和广然。
1: 安老师，谢谢您对我的照顾和鼓励，以后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学习，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您的学生潘世宇。
2: 安老师，因为有您，我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张楠。
3: 安老师，感谢您教我勇气和担当。唐瑞雄。

0: 安老师，酸菜的秘密我们已经知道了。
1: 安老师，我会牢记你的教诲，以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一个好高中。
2: 人生旅途上，您丰富我的心灵，开发我的智力，为我点燃那希望的光芒。
3: 人生如梦，是您为我们播种梦的种子，让我们的梦生根发芽。谢谢您，安老师。
0: 亲爱的安老师，谢谢您的教诲，有您的教导才会有我的今天。
3: 您的学生张一伟，
1: 你的学生王文婷，
2: 您的学生严琦、
0: 于敏、
3: 林时仲、王勇。
4: 师父，任何时候你需要我，我都会在你身边。俊生。

0: 李谦，快来看看。哎，快点看，安老师的视频。
1: 老师，这行吗？可以。
0: 那个，帮我拍好看点啊。还有，就是明天我走了以后你再发。说好了啊。
1: 放心吧。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0: 等会儿啊，来，告别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跟你们说一声再见吧。转眼间，我来和平中学。

0: 好，我来和平中学，都已经十几年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走的是一条特别泥泞的小道。现在呢，我们学校变得这么的大，这么美，而且还通了火车。以后我上课的时候，如果听不到汽笛声，也许还不习惯了呢。我还记得，那个刚从城里来的。 在水田里拽个满身泥的小丫头，转眼间变成了又能上课又能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知道你们都叫我什么，叫我灭绝师太，还叫我酸菜坛子，叫我大魔王。你们以为我真的那么凶巴巴的呀？我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班主任，又是校长。 这份职责就意味着我要严肃，意味着我要苛刻。我也知道你们叫我安妈妈，我心里真的很暖，也觉得很幸福，但是又多了很多的责任。哎呀，你们知道吗？在和平中学当老师，不仅要当妈妈，还得要当好爸爸。我们。 所有的老师都是雌雄同体的存在，
1: 也是耐心和严肃的存在，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爱，拥有很多很多幸福的存在。
0: 同学们，虽然说我教会了你们成长，其实对我来说，是你们教会了我如何当老师。很感谢。 我能陪你们一起走过这段路，我也觉得很荣幸。我送走过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那今天呢，我也要在和平中学毕业了。希望在你们眼中，我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那也希望你们要教的下一任老师比我更有天赋。啊，真的感觉在和平中学。 谈了一场很漫长的恋爱，我把我的爱藏在了日常的琐碎中，藏在了走上来的那些阶梯里，还有我的课堂上那个讲桌前，还埋在了那棵大榕树下。
1: 我的那棵榕树，你们可得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你们的丛老师下次做实验的时候再给我刨了。
0: 就让告别，成为我在和平中学上的最后一堂课吧。生命中更多的，都只是短暂的相聚陪伴，而离别，才是人生永久的命题。

时光不老，我们一起走过的记忆不散。同学们再见，老师们再见，和平中学再见。

真的说不了告别，哎呀，讨不讨厌别录了，哎呀，好了，丛老师，刚好我也认真的跟你说个再见吧。 可以抱一下吗？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

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
1: 你看出有一段南北向30余米、东西向40米的砖砌墙，它们围合成了宋高宗时期的一个院落，遗址中还散落着6口不同朝代的水井。而在西区遗址中，木桩、水池、进水渠最具可看性。
2: 这处水池呢，我们可以发现它实际上底部营造是非常考究的，哎，它既有这个地钉和木桩结合，上面还铺砖，那么在其中呢，实际上还营造了假山。那么和它相连的呢，其实还有条水渠，水呢实际上是从中河引进来，它通过这个水位的不同呢，瀑布一样流下来呢，从这个听觉还有视觉来营造这样一种氛围，通过植物搭配的形式，比如说做荷花呀，或者一些花卉，来营造出不同的季节。所以呢，这个水池水渠，很好的体现了南宋时期的这个叠山离水的造景手法。
1: 这些用来固定假山的木桩，在地面之下的长度还有70-80公分。如何长久保护这些木桩成为了一大难题。遗址二次揭示后，地上地下湿度温度的不同很容易使木桩发霉腐烂，为此专家们多次召开

0: 专题研讨会，商讨木桩的保护方案。
1: 微生物是无法避免的，就算你现在做处理，其实这种状态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结合我们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个情况，它那里的木桩呢已经是出土从九几年到现在了20几年了，就在建馆之前，它的那个水位、地下水位各方面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跟这边也有类似的情况。
2: 文物保护最难的就是在现场，
1: 对，又原址，
2: 原址现场，因为跟土接触，跟下面的这个很潮湿环境接触，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3: 对吧？
0: 木桩最好的保护方式是有一个保水的环境，但如果采用蓄水保护，如何避免渗水给周围的遗址带来破坏，这又是一个难题。文保团队先选取了5根木桩进行自然干燥试验，其余的木桩先用布包好，再包一层塑料膜，每隔几天给他们浇水，进行观察记录。
2: 这么长时间下来了，你们有没有监测？
4: 地下水位呢，可以降到比较低，可以降到1米多，就是说明这个止水库呢效果是比较好的。就是说，要自然干燥呢，时间会比较长。
0: 由上海所在的团队，曾参与过吴哥窟、南越国公署遗址等国内外几十个文保项目的修复，经验丰富。他是派驻在德寿宫项目的负责人。除了对重点部位的特殊保护之外，德寿宫遗址2次揭示后，他的团队还需要对整个遗址区进行表面污染、微生物等的清洗杀菌。这个过程中，用的水特别讲究，不能含有腐蚀性的成分。
5: 这个水是要用那个去离子水，然后它没有盐分，所以我们清洗的过程中呢，它不会带入盐分到那个砖啊，还有这些遗迹上面去。
0: 清洗过程非常细致，要有一颗柔软的心。清洗前，先用毛刷清理表面的浮土，再用吸尘器清理缝隙。去离子水也要先加热，使温度达到100摄氏度以上，以便于产生蒸汽。
5: 水量有点大，这样是小的，它蒸汽呢，它就水量就比较少嘛。如果你用水洗的，水量就比较多。还有泥浆这些啊，不擦拭掉的，它跑到边上去了。
0: 清洗完成后，文保团队还要对断裂、松动、移位或下陷的一些砖进行修复，在这个过程中使用的土也非常有讲究。
5: 考古挖掘出来堆放到外面的，然后我们先进行一个粗过筛，杀菌防霉，一个杀植物啊这些一个处理，它以免它会那个种子发芽这些，在处理后呢，我们再拿回到里面来用。里面的话呢，我们对这些粘接呢，我们再细过筛。
0: 经过80目筛子筛过的细土，再严格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石灰材料，才能用于破损砖的粘贴或抬升。
5: 布局啊，它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块在这里，这块不是这里的，应该是这里。
0: 重新排列的砖，用橡皮锤锤实，再填入调制好的土。
5: 对，
0: 精益求精的目的是修旧如旧。
6: 以前我们常讲，就是回填可能是对遗址是最好的保护，但是随着我们对这个保护理念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我们保护技术手段的不断的更新哈，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让文物活起来这句话能够有一个生动的载体。你可能看到的就不是说你书里读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实物摆在你面前。宋代的皇帝在这个地面上生活活动的，我们和800年前的古人站在了同一个平面上。
7: 我第一次看到，那现在这种数字化技术比较发达啊，包括色彩，你看这种防水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吧？
1: 投影灯和水纹灯结合，移植水池区域的数字化展示，产生了让观众称奇的效果。影像投射在水池水渠遗址之上，这光影再现了南宋当年皇家园林叠山离水的景致。事实上，德寿宫遗址的数字化展示早在两年前德寿宫复原项目启动时就已经同步启动。
2: 土遗址有一个特点，一般观众看不懂，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要解决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让遗址看得懂，第二个变得好看。看得懂要变得好看，要去研究用数字化手段。
1: 孔飞飞是德寿宫数字化展陈项目的负责人，在他看来，展示首先要考虑的是内容的准确专业。
3: 一个核心的逻辑是见物见人见生活，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通过在德寿宫里生活的人的生活，让观众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德寿宫所反映出来的那个南宋文化的特征。
1: 茶盏、龙泉窑青瓷、陶制的围棋子、印有上品梅花字样的酒封等器物，都是在遗址中出土的，大都很朴素，却极具生活气息。这些器物也成为了数字化团队还原宋高宗在德寿宫里生活场景的素材。复原团队通过场景搭建、实拍加抠像三维结合的方式，再现了宋高宗下棋、喝梅花酒、点外卖等宋史典籍中的故事场景。
3: 大臣石昊和这个高宗一起在喝梅花酒，光喝酒其实有点无趣，然后这个时候呢，太上皇就想起了以前的这个就是东京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然后就命人去这个市集里面叫到德寿宫里面来吃。他可能跟现在的点外卖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也是一个点外卖的雏形了。
1: 孔飞飞认为，数字化复原展示就是对考古解读的一次反推演，用数字化的手段将考古发掘探索的过程演绎出来。为了让还原更准确，他经常会邀请考古专家来现场把关。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征宇就是常客之一。
4: 王所看一下，就是我们对位的这个位置啊，标注的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只讲了它的历史沿革，就是它的那个时代，但是没有讲这个遗址它的分布的一个特点。
5: 中轴线和开头统领肯定还是要，不然冷不丁你上来以后就直接讲遗迹的话，他也看不懂。
1: 从秦桧私宅到两代帝后的养老居所，德寿宫曾先后改名崇华宫、慈福宫、寿慈宫，历经多次改扩建。在这片遗址区域，自地表而下的土层中堆积有四个时期。最早的秦桧时期，高宗营建德寿宫时期，孝宗扩建德寿宫后院时期，崇华宫与慈福宫时期，这四个时期的叠压关系是这次数字化展示最难也是最精彩的那一面。
6: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德寿宫主殿遗址，这里经历过三次建造，留下了三个时期的建筑遗迹。
1: 三块巨型幕布和地面的遗址区一起打造出了一个沉浸式影像播放空间，这是在中区遗址的数字化展示中采用的 CAVE 空间投影技术。地面遗址和三块巨型幕布上的影片是由分布在天花板上的27台投影仪通过融合和播控软件，使投影的画面进行有效分布。

0: 配并完成同步播放，最终形成完整画面。
1: 难度肯定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通常的幕布都是平的，也就是水平的，但是我们在现场的这个遗址面它是凹凸不平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桑墩，它的高差差不多能达到1米啊，所以说在融合的过程中很难校正成规则的这种图形，所以我们要点对点的非常精细的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视觉效果。
0: 数字化展示中，中区着重展现德寿宫的兴衰演变和宋代建筑的精美，西区则偏重于展现宋代园林的精巧和宋高宗的退休生活。3500余平方米的空间里，共设置了10处数字化打卡点，这面 AR 透明屏就是其中之一，它仿佛是开了一扇窗，让我们透过它看到了800多年前池边茶阁游园的故事。
2: 臣命修内司，以竹筒为水渠，从西湖里引来湖水，盛夏时正好在水边消暑。
0: 生活在皇城宫苑的人就这般面目生动起来。
3: 德寿宫遗址的数字化的复原展示，它跟一般的数字化展示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数字化不能影响遗址的整体的观感，第二个不能影响遗址的保护，是吧？第三个，依托遗址又不能喧宾夺主，它的核心内容是去解读遗址。那么现在目前来看，这效果应该还是做到了。
0: 这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脉络，也是一座城市文化进步的基础。当我们站在大殿之上，千年古韵浸润着我们，历史与现实相互关照，文化与生活彼此相亲，人们在宋代建筑的遗韵里听到历史的声音，看到历史的面孔，体会着人们保护延续历史文化的智慧。
4: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

0: 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是公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
1: 我们正在
2: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3: 叔叔，
4: 叔叔，
5: 叔叔，
3: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2: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3: 慢点吃。
6: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

变短且一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申请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深挖本土红色底蕴，更续红色精神血脉。连日来，我区以文化为载体，以史诗为根基，以传承为内核，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建党节系列活动。6月30日，第14届铭记信仰印记、传承红色血脉、庆祝建党105周年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隆重启幕。此次展览由多部门联合主办，区收藏家协会承办，整合党政史料资源与民间红色收藏力量，以400余件珍贵藏品、详实图文史料，全方位立体化铺展全国百年党史脉络与上虞本土百年革命奋斗历程。展览脉络清晰，底蕴厚重，展区。

0: 该片聚焦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等伟大红色精神，深度解读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同时系统梳理中共一大参会代表事迹，清晰勾勒上于地方党组织从萌芽发展到壮大的百年蜕变轨迹。此外，展览还重点深挖本土红色故事，展出上于党组织创始人叶天底全新发现的珍贵明信片，为中共上于独立支部百年华诞增补权威实物史料。
1: 天底确实是伟大的革命家啊，在我的记忆当中，他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啊，在徐泽、在上虞建立了两个独立支部，而且这两个支部呢都是属于上海区委直属领导啊。他又把共产党宣言传给我们上虞的第一个人，所以天底里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传奇的革命家，而且也是出色的革命文艺专家。他画的画，他写的字，我都看过，非常高级啊，内容相当先进。我深深的感受到上虞党务人民对革命烈士非常重视，所以我来参加的人感到特别的高兴。实际是党已经70年了啊，我作为一个党员人，要更好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老有到老啊。老虽然年纪老了，但也要发挥正能量啊，对社会做出可能的贡献。
0: 展区内，早期党员王松寿扎根于南山区，深耕基层党建的感人事迹同样引人注目。作为于南地区最早地下党组织的建立者，王松寿在艰苦岁月中深入山区播撒革命火种，为南部地区党组织建设筑牢根基。他的精神不仅镌刻在展板上，更在后人心中代代传承。
2: 为什么就是我们这次提供的这样一张照片，就我们一家五口的照片，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就是我父亲随新四军北撤之后啊，就是离开那个4、5年离开家乡，就是一直是一个人吧。后来跟我母亲在部队那个相识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也不是在一起的啊。那么我呢就是从小他们就是抗美援朝胜利以后，他们回到那个国内嘛，然后我出生之后啊，也就4、5岁之前就是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就是我父亲就是64年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吧，就是转业。就我是从65年就他们在地方稳定之后，那么把我从东北接回来，那么65年到68年，也就3年时间跟我父亲是在一起的。我个人的感受啊，首先我是觉得我父亲的一个就为革命的一个奉献精神啊，是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纯粹是出于一种对革命的一个信仰。我学到的一个呢，就是他这样一种敬业的一个精神，就还有呢，就是不忘初心吧，对吧？是一直是就是从他参加革命开始，一直到后来经历过很多啊，都没有改变。还有那个还有一点就是对革命的一个不仅仅是信仰，而且是一个服从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他那个过程当中都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多份首次亮相的上虞稀缺原始档案，真实复刻上虞党建与政务发展的鲜活历程。一件件老物件承载峥嵘岁月，一页页旧文书镌刻百年初心。这场沉浸式红色实景课堂，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历史，汲取力量。如果说红色藏品展以实物为证，让百年党史与本土革命历程可触可感，那么汉墨丹青则以艺术为媒，深情礼赞百年征程，讴歌时代新貌。7月1日，同心向党绍兴市上虞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上虞区政协主办，是虞舜书画院近7年来规格最高、

0: 规模最大、主题最鲜明的红色主题书画展览。
1: 这次展览呢，一共征集到97幅作品。那么今天这里展出的一共有82幅。那么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历届的政协委员和跟我们政协工作这个有关的一些书法的爱好者选送的。
0: 展览现场墨香氤氲，氛围庄重雅致，展厅内作品有序陈列，错落有致。本次展览所展出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其中书法作品笔走龙蛇，气韵浑厚，书写红色经典语句与时代奋进篇章；国画山水意境悠远，花鸟栩栩如生；油画色彩鲜明，笔触细腻，尽显时代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民画，质朴生动，饱含乡土烟火气息。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既有对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湛的艺术造诣，以笔墨丹青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凝聚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
2: 这次这个搞展览，我创作了2幅作品啊，一幅呢是红色记忆，是国画，还有一幅是书法，各种这个张继先生卷纸版要进行啊。因为我也是56岁当的共产党员啊，正要这次搞建党105周年展览，我应该积极参加啊，而且要认真的准备。
3: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嘛，所以我的信念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啊，始始至终，一生的信念啊。
4: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水平层次都非常高，我们看到了有各种面貌的作品啊，比如说绘画的还有人物啊、山水啊、花鸟啊，也有写意的，也那。老中青都有，我觉得是非常好。

0: 成躬身践行。建党节当天，益亭镇中心幼儿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春晖文化资源，组织全体教师走进春晖名人故居，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在溯源寻根中淬炼初心使命，厚植教育担当。
1: 因为今年呢，七一呢是建党105周年。虽然我们幼儿园呢小，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党支部存在。那我查了一下资料，虽然呢，就是夏勉尊先生呢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呢，他是一个啊，就是杰出的，就是爱国教育家。他一生呢都在用爱的教育，就是平民化的教育，在那个教育人们，就是让就是每个人心中啊都有那种爱。所以呢，我们党支部商议了一下，把这个就是七一建党这个活动呢，就放在了这里。我们的活动呢是很丰富了，而且呢能够教育到我们党员，包括我们全体教职工，特别是我们老师，就是心中啊永远有一颗爱，把夏勉尊的就是这个爱的教育这个文脉呢传承下去。
0: 作为本次党日活动的重要环节，益亭镇中心幼儿园还在小杨柳屋开展夏勉尊教育思想专题研讨会，特邀春晖文化研究者道台书院院长金辉到场，与园内教师共同探讨交流，深挖夏勉尊先生的教育内核与人文理念，聚力传承崇文重教、立德树人的优良本土文脉。此次沉浸式故居党日研讨活动，正是幼儿园深耕在地文化、厚植红色教育的常态化实践之一。一直以来，益亭镇中心幼儿园充分盘活春晖文化、水乡生态等本土特色资源，持续打磨特色原本课程，坚持将红色文化传承、名人精神内涵深度融入保教日常，以贴合幼儿认知的沉浸式体验播撒红色种子，让本土文脉与红色薪火在校园代代更续。从红色典藏到书画雅集，从展馆陈列到故居研学，三场活动三种表达，指向的是同一份初心。方寸旧物铭刻信仰，笔墨丹青书写忠诚，名人故里叩问使命，这正是善于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的生动注脚。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0: 吃饺子了。身
1: 要正，也要明，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

0: 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你还是先汇钱吧。
3: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要是真的不干了，那这十年算什么？我就是个农村的孩子，我是靠我自己努力苦读考上了大学，我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

0: 来咱们军草所了，因为我相信这条路能够帮助很多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过上好日子呀。老师，老师你看看，十年的，您二十多年的，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接受不了。
1: 哎，伟龙，
2: 你让他消化消化吧。

0: 其实我们努力一下，聚早走未必。
1: 长安，最近有时间了，咱们哥俩去看看老爷子。

0: 什么？
1: 躺下，躺下，你躺下呀！
2: 别管我，你坐下，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我已经想好了，退休。往后的日子啊，我就多陪陪你，还有孩子们，真的。
2: 你爸净骗人。
3: 爸，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1: 我骗你们干什么呀？你看，退休报告都写好了。啊。嗯。
4: 真的吗？
1: 儿子，激动吗？我早说过嘛，该回归了。这些年啊，我亏欠大家的太多了，尤其是你们。这么多年来，我这东奔西跑的，我也累了，也想多陪陪你们，啊，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这样呢，也能让你六叔啊能有自己的事儿干，也能让那些饿着肚子陪着我一起干的员工们，各自奔美好的前程。万事大吉，万事皆休吧。小林啊，往后这几十年，咱们就喝喝茶、散散步、逗逗猫、遛遛狗。对了，咱们还要出去旅行呢，啊，去国外旅行，环游世界。
3: 这个好，这个好，我姐早就说了，让我们一起去新加坡玩呢。别哭了。嗯，
1: 对，到指挥那儿去看看。
4: 姐，咱爸这次想通了，他决定退休了。
5: 不可能吧？他会退休？
4: 真的真的，已经打了退休报告，我都看见了，随时都能退休。
5: 刚才老两口还在畅想退休以后的生活呢。
4: 哦，还说要出国旅游，去你那看看。
6: 真的？那太好了。他们想来新加坡，那我就给他们找一个房子，让他们好好疗养一段时间，我来伺候两个老人家。
7: 嗯，都差不多这些啊。看来你最爱的还是他呀。
1: 没办法，越是要离开越是舍不得呀。哎呀，
7: 你放心吧，这些菌草就在这儿，你要舍不得他们就回来看看，给我们指导指导。
8: 学校这么支持，你说我能舍得吗？
7: 你走之前给我们上一课吧。嗯，这些国际菌草培训班一直在宁夏，一节课都没上的。
8: 这个我应该去，你来安排吧。
7: 行吗？就这几天吧。嗯，那个你见校长了，你退休他怎么说呀？
8: 替我惋惜呗。校长就是希望呢能再好好想想菌草所的困难，学校解决。
7: 那你打算怎么办？
8: 怎么办？化缘呗，不能再麻烦学校了，去找找以前咱们曾经帮助

0: 过的，去给人家说行行好，谁手都富裕。我这不求别的呀，就是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把欠工人的工资给补上，把供货商的钱补上，这样我就算退休了心里也踏实，挺好。有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我就放心了。
1: 真放心了？你想啥我不知道，哥。别担心，我们年轻，不会把你的心血白白浪费了。
0: 哎，长安，我这两天一直睡不好啊，一直琢磨一个问题，也不知道我退休这个决定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我这说放下就放下了。心里有点不甘呢。
1: 我觉得你想多了，我跟了你有十几年了吧。虽然有点苦，但是这十几年是我最开心、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十几年。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军草所，所以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往前冲。我绝对不会后退的，我退了我就是对不起你，对不起那些需要草的老百姓的，哪怕我折在这儿我都心甘情愿。
2: 咱们小区这个绿化是非常好的，占整个小区的45%面积呢，可以说是一个天然氧化。你看，这遛遛狗啊，跑跑步啊，老人家去买买菜啊，买买水果什么的，特别方便的。超市旁边还有个大型医院。

0: 这套公寓啊，保证符合你们的要求。这房间虽然不算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你看那边有 bedroom、living room、dining room、kitchen、bathroom， 应有尽有啊。
1: 这屋子里还有棵树哈。
0: 对对对，这是我们一个精心的 design。
1: 假的。
0: 您要是不喜欢，我们可以马上移走。
1: 做假的好。
2: 钱的事，我们一定尽力。
3: 哎，谢谢谢谢，
4: 好的。
0: 我相信两位和家人呢，一定非常喜欢绿色植被。两位往下看，全部都是绿色的树和绿色的草。嗯，
1: 好。
0: 对呀，两位老人在这里一定能够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
1: 草可不行，那根草都不能让他看见。这要看上两片，他就回去了。我再去看看别的。
0: 草怎么了？两位慢点。
5: 欲穷千里目。
6: 欲穷千里目，
5: 更上一层楼。
6: 更上一层楼。
7: 涵涵，
5: 李阿姨，你家来客人了。
1: 哦，这是我家的客人呀。
6: 你好，
1: 你好。
6: 请问你们认识李昌焕老师吗？
7: 哦，我是他的女儿，请问您是？
6: 我叫王毅啊，我是农大，中小国际培训班的留学校。
8: 哦，上次跟你说过，我这边呢，一旦有了办法，我就马上过来通知。省里的领导啊，对你的事情特别的关心。错了，绝不能让你这个为扶贫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所难以存续啊！哼，
9: 谢谢领导。其实啊，
8: 你先听我说。现在是这样的，咱们省现在有一个有偿援外任务，省里一下就想到了。我们的意思是，你要不愿意接受这个项目？
9: 援外任务？
8: 对，援外任务是由我们省啊发起的援助太平洋岛国巴马拉的国际减肥任务。
9: 巴拿马？
6: 马
7: 巴马
6: 拉
7: 拉
1: 拉
7: 啊，巴马拉。

0: Yes，
1: 我还以为啊是你爸获奖那个巴拿马呢，不是一个地方。
0: 我的国家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嗯，我是特意来想李长欢臭学的。但我来那段时间，李长欢一直在宁夏，所以我的老师变成了李长安老师。
1: 是，然后你是跟李长安学的，挺好。学的有用吗？
0: 嗯，有用。种草技术，这特别适合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请李老师去我们的家乡去，交给我们更多的人种植种草，培育中国。
2: 还有一个呀，能让你马上跳起来的好消息。咱们省里决定啊，帮助你的进草所解决你目前的资金问题，接了这个圆圆项目，我们省里可以给你特批100万的经费。
3: 不是，100万呢？
4: 对呀，
2: 100万呀。这100万分5期扶持，启动资金是20万，之后4期呢，每期20万。你有了这样的资金保障，你可以从容的去巴马拉履行你的有成员外任务。除此之外，还会对菌草所因人员外派增发补助，这样的话，菌草所的资金问题是不是也就解决了？
3: 也就是说，这次去是去国外扶贫的。
2: 对，去国外扶贫。老李，机会难得呀。其实呢，像员外这种事情都是国家层面，他所有的资金都得从外交部和对外经贸部去申请，不是哪个省能出这个钱。而且这个申请起来，所有的流程啊、程序啊，都会有很长的时间。这次我们省里决定直接把这个钱批给你。
0: 我的爸爸是我们国家的警察部长。嗯，我已经把我这里学习的情况告诉他。他说正好附件上有一个
5: 没事，你就用英文说吧，我能听懂。
0: OK, so he said Fujian province has a poverty eradication plan. This poverty eradication plan is definitely suitable with Mr. Li's 种草。 And also I heardthat ou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kay, that knows about Mr. Li, and they want to invite him to go there. So, Li 老师 needs to go.
5: 如果你今天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你就先回去吧。
0: Why?
6: 谢平，对人客人别那么没礼貌。他说什么意思呀？
5: 他让我爸去他们国家，能行吗？
2: 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不瞒你说，我刚刚和家里的领导说了，我要退休。
0: 退休是什么？往哪里退？
1: 啊，退休的意思就是不上班了。
5: 就是说我爸爸以后不工作了，所以他不会去你的国家。他留在家里陪我妈妈。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李老师肯定要去，不能不去。
5: 婉仪，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不要一心只盯着我爸爸的菌草技术，其实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啊，你可以去看看，一定有很适合你们国家的，好吗？
0: 不，他肯定要去。如果

0: 他不去，我就求他去。
1: 你求他去有什么用啊？我们家人都不同意他去。
2: 哎呀，不能去，不能去，你跟人家嚷嚷什么呀？
1: 我就跟他嚷嚷，我就跟他声明。
0: I don't understand.
1: Me too.
3: 老李啊，对于你的想法，我特别的理解。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对于你，对于你的俊才，对于咱们国家，对于巴马拉，那是一个四赢的局面。
4: 四赢，哎，
3: 你看，你的俊草走出去了，你俊草所的资金问题解决了。俊草以前呢，仅仅是在咱们国家，他现在可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种的俊草，它可以惠及全球，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世界之大，天地广阔。
4: 大有作为啊！哎，
3: 员外这种事情，对于咱们国家改善国际地位、赢得支持，它有重要的意义。你的俊草技术在哪里大有作为，哪里的贫穷就会被俊草带走。
4: 我就是一介草民，像您说的这事儿，我过去连想都没想。
3: 这的确是新的挑战，不过也是一个新的机会和起点呢。
5: 以前呢，出国员外这种事情，你根本想都不要想。
3: 但是在今天，正是因为咱们国家发展，给了俊草技术一次出国的机会，让全世界都来看看咱们的一棵小草，它也能撬动地球。
4: 这个项目倒是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再说了，员外是省里下达的重要任务，无论从哪方面讲，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
6: 对啊，我原来想的是在国内解决问题，谁想到走出国门了，这超出我的想象力啊。最主要的是咱们对巴马拉也不熟悉，不了解啊，也不知道俊草合适不合适。
4: 这个巴马拉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整体应该属于是南太平洋岛国气候，其他的都不难吧。就是你这好不容易答应要退休了，现在又出现这么个情况，你怎么跟嫂子还有小薇他们交代呢？
6: 哎呀，不瞒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张这张嘴。你知道吗，小莲知道我要退休了，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还有芷薇，原先对我吧，那不说怀有敌意，那简直对我是太不满了，尤其是工作上。现在倒好，一天给他妈打一个电话，他跟我们说房子已经找好了，就等着你们过去了。

0: 要不我再给他们耍个赖。哎，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员外项目啊，咱们先答应下来。这一期不就是五个月吗？这跟咱们过去扶贫那个时间比起来，简直小意思。再苦再累，忍一忍就过去了。最主要的是，把咱们菌草所的资金问题给解决了，是不是？我看行。五个月，去，完成任务，回，
1: 退休。
2: 想好了。
0: 想好了，
2: 来吧，
0: 来。
3: 哟，聊天呢？
0: 怎么了？这是？
4: 坐。
0: 怎么了，
4: 爸？您还不老实交代啊？

0: 知道了。
1: 嗯，人都找上门来告诉我们了。
0: 我还没答应呢。
2: 你那个什么，什么巴什么
1: 巴马拉？
2: 对对对，那个巴马拉的学生，跟我们说了，省政府已经决定派你过去干了，你能拒绝吗？
0: 巴马拉的学生？
1: 人说了，他叫瓦伊。
0: 我怎么不知道我有这个学生啊？
2: 你先不用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儿。
0: 啊，确实有这么回事儿。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2: 那你这退休的事儿是不是就不靠谱了？啊？
0: 小莲，你听我说啊，我是这么想的。你咱们退休了也没什么事儿了，干什么呀？这个巴马拉，它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哎呀，天上干净的，地下绿树成荫，
3: 那海水蓝的不像样子，
0: 是南太平洋岛国最漂亮的一个旅游胜地。
2: 是吗？
0: 啊，
2: 这么美呢？
0: 我骗你干什么呀？咱不是想着退休以后就出去旅游吗？哎，巧了，这个旅游胜地的任务就来了。这相当于什么呀？你瞌睡了，别人马上给你递个枕头来，多好啊！我呢，先过去，我了解一下情况。哎，等都熟悉了以后，我一声召唤，你马上过来。咱们两个呀，先踏踏实实的、轻轻松松的，哎，把这个任务完成，然后再旅个游。
2: 嗯，你哪次扶贫不是这么说的？还顺道旅个游，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我告诉你啊，旅游可以，出国也行。我只有一个条件，你说的那个巴马拉就是再美我也不去，我就是要去新加坡，我就是要去看紫薇，其他地方你给我免谈。
0: 哎呀，新加坡肯定要去呀，咱把任务完成了再去嘛。
1: 爸，咱就先不说妈同不同意了，你就说你要去巴马拉，我姐那边怎么办呢？他什么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哎呀，新加坡又不是不去，我回头给他打个电话。
1: 不用了，爸，您不用给我姐打电话了，我姐明天就回。
0: 明天就回？
1: 啊，新加坡的房子已经找好了，他这次回来呢，专门给你们办护照和签证，等办完就出发。
0: 啊？
4: 去哪里？
5: 哎呦，石薇，这是你又给我买的呀，
0: 挺好用的。
5: 那你给我呗，我正好缺一个。
4: 别打岔，问你们呢，到底要去哪里？
6: 小薇啊，你看，你刚回来，你不了解情况。我们要去那国家呢，叫巴马拉，条件挺好的，风景也挺不错。
5: 嗯，我跟你爸呀，都不知道去是旅游呢，还是去工作呢。嗯嗯
4: 嗯，巴马拉是吧？
5: 啊。
4: 不准去！
2: 我也不同意你们去。
6: 嫂子，小薇，你看，我哥要退休，那得退得清清白白的，对不对？得把这个所里的所有的困难解决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权衡了一下，得去这个巴马拉，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以解燃眉之急嘛。
0: 是啊，我听说那个地方挺不错的。
4: 不错什么呀？你们知道巴马拉是什么情况吗？
2: 建平，拿个凳子来。芷薇，你坐在这儿，慢慢跟他们说说。别，
4: 我来给你们好好讲一讲啊。巴马拉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跟澳大利亚隔海相望。
6: 这不挺好的吗？澳大利亚隔海相望，旅游胜地嘛。
4: 六叔，您听我说完呀。这个国家70年代才独立，从16世纪开始就不断的被殖民。政府是建立起来了，
7: 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的地方不但没电，还不通公路，甚至连个诊所都没有啊！
6: 你这也太夸张了，条件那么差。
4: 你不相信？六叔，我告诉你，估计在这之前你们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就算你们要去，也得从新加坡转机。您看看，这个是我在新加坡的飞机上看的报纸，这上面正说巴马拉呢。
6: 嚯，疟疾爆发！
8: 太吓人了！
2: 太吓人了，这个。
7: 巴马拉那些部落里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只能依靠各国的医疗援助，
4: 所以说这个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2: 就是不能去。
0: 长安，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
4: 考虑什么呀？绝对不能去。
2: 两个女儿都不同意你们去。嗯，多危险的地方！
0: 要真要像紫薇说的那样，那咱们还真得考虑考虑，去还是不去？
9: 现在不是考虑去不去的问题，是必须得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承诺，说不去就不去了。再者说了，这个项目学校已经承接下来了。
0: 长安，你帮我想想招，既能安抚你嫂子和紫薇，又能让我去帮马拉。
9: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招，我替你去。
0: 什么？你替我去？
9: 对啊，我替你去。不就五个月嘛，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小薇呢也不会迁怒于你，你们这刚缓和的关系别因为这个事儿又搞僵了呀。
0: 你去也一样，一样跟吕宁和孩子要有个交代呀。
9: 这些年你东奔西跑的，你已经对不住大嫂和孩子们了。但说实话，这次小薇因为你的安全原因不让你去，我还挺感动的。别看你们爷俩经常因为两句话就呛呛起来，但是关键时候人家是关心你的安危的呀，所以你更不能对不起大嫂和孩子们。
0: 那边情况那么复杂，真要有什么事儿，我即使去了新加坡，我这心里也不踏实，也睡不了一个安稳觉。
9: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0: 那个学生叫什么？
9: 瓦伊。哦，
0: 那你请他到我们家里来吧，我们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巴马拉共和国。
10: 哎，你走就走嘛，你别抓着我行吗？像，
11: 哎，对了，姐，我问你一下，你为什么非要找那个俊草培训班的同学啊？
4: 为什么吃什么？怎么那么多为什么？
1: 就是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
12: Hello, I want find Wa Yi. Do you know him?
13: Yeah, of course you know him. He's just in my classroom over there.
12: Hello, everybody. I want find Wa Yi from Bang Ma La. Do you know him?
14: 讲我吗？
1: 来，
14: 圆满完成任务。啊，你是李教授的女儿，你们来接我的。不认识路的，不用到教室来接我。哇，这也太隆重了。嗨。
4: 这中文说的可真不错呀。嗯，
14: 谢谢，我喜欢中文，我在努力学习。嗯，
4: 你就是瓦伊。
14: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4: 你今天晚上要到我家里去？
14: 你是谁？
1: 这是我姐，我们家真正管事儿的。
14: 关事啊，
11: 就是 boss， our boss， you know？ 啊，
14: 那我确实今天晚上要去你们家做客。嗯嗯，
4: 我们准备了很多福建的美食和小吃招待你，目的就是请你介绍一下你们国家的情况。
14: 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我介绍得好，李教授就会去我们国家接应我们。
4: 嗯，所以你打算怎么介绍呢？
14: 热情的介绍呀，我们的国家很美，吃得好，空气好，人民很善良，都很可爱，他们都盼着李教授去。
4: 那你们国家的人民有几个是知道我爸爸的呢？
14: 我自己的朋友
4: 有几个是知道的？
14: 我已经告诉了五个朋友。
11: 我的天，我服了，
14: 他们都欢迎。
4: 那我怎么听说和你说的巴马拉不一样了？
1: 哎，我爸！
11: 你爸？
1: 啊，姐是爸！
11: 不可能，姐，大伯该不会是知道我带你们来抓咱吧？
1: 姐怎么办？
14: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
4: 我估计我爸是来找你的。
14: 李教授。
0: 哎，你好。
14: 你好。
0: 你认识我？
14: 对呀，我认识你。我就是瓦伊。
0: 哦，

0: 就是晚一啊。
1: 是是是是。
0: 下课了
1: 啊？对对对，刚刚下课啊，我等你好久了。
0: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啊？
1: 我猜的。
0: 我到学校办点事儿，正好接你到我们家去吃饭。
1: 好，
0: 那咱们走吧。好，去我家啊。
1: Let's go to 李教授 house。
0: 啊，你说什么？
1: 没有，我激动。啊，
0: 走吧，走吧，走吧。
2: 大伯这是真有礼貌啊，还真来请他来了。
3: 我爸跟我们来的目的一样，他也想提前做晚一的工作，他还是想去巴马拉。
0: 晚一啊，多吃点啊。
4: 老板，来，哎，
5: 这茄子，
1: 我给茄子，
5: 肉燕，
1: 肉燕，
5: 够了，一个包就特色，
4: 够了，来了来了，
0: 多吃点。哎呀，
4: 面线糊，
1: 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0: 你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祖国，也让我们也认识一下，心里有个底啊。
1: 我的家乡条件很差。
0: 是吗？
1: 内几村时有发生暴雨山洪，四季必腐，野兽遍布，没有公路。
2: 瓦一，你这个中文什么时候变这么好的？还搞得跟这个什么四六句差不多呢。
1: 我刚刚查的词典表示贴切的就找到了这几个词语。
2: 阿姨，人怎么会这么形容自己的国家呢？
1: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2: 我怎么听说你们这个国家挺美的呀，阳光沙滩，气候宜人，海岛国家，挺惬意的啊。
1: 李老师，你说的我们首都那边，但你要去的是高地，高地没有那么美。
2: 除了首都，别的地方呢？
1: 内几城人时有发生暴雨山洪，四季必腐，野兽遍布，没有公路。
2: 阿姨啊，你今天是怎么了？
1: 李老师，对不起，我的神经有点震惊。
6: 啊，王爷，你是精神吗？啊，精神有点紧张。
1: 对，我的精神有点紧张。
2: 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吧？
1: 没有，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什么，他们没有照顾我。
2: 王爷啊，我今天教你一句新的中国话，此地无银三百两。
1: 这句话什么意思？
2: 芷薇，你是不是吓唬人家了？
7: 没有啊，没有吧？
6: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是我，长安，都怪我，怪我。今天啊，我到学校去办事儿，接的瓦一。在路上我给他叮嘱几句，疟疾传染时有发生，
1: 疟疾传染时有发生，
0: 对，暴雨山洪，此起彼伏，
1: 此起彼伏。
0: 长安哥，你这是本身呢，你说你替我去巴马拉这件事儿，我一直很内疚，再加上芷薇又说巴马拉情况那么复杂，我反悔了。
8: 生煎包来啦！
3: 阿姨快尝尝这个，这是阿姨的拿手好菜啊！都尝尝。
2: 大哥，想多了。我其实一直想做更多的事情，这次去巴马拉啊，一方面呢是为了完成这个援助任务，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把咱们的菌草带到更多国家，这个才是完成我的梦想。
1: 我理解你们的想法，我们那里的确有很多问题，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穷，没有赚钱的办法， 如果我们的民众都赚到钱，都有事情做，谁会互求助，谁会依靠支援呢？
7: 阿姨，
1: 我们那里的条件的确没有这里这么好，我们没什么美食，我们没有中国这么多好吃的菜，但是我们会把自己的唯一的那份木树户户端出来招待客人。事实就像刚刚说的那样子，很糟糕。我只想坚持一点，一点，我们那里的人都很善良，他们生活过得再苦，但是都有笑容的，笑容不会骗人。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去。
0: 大哥，小薇，这个事情咱们今天不讨论了。今天呢，我就做个主，我去放马了，跟我商量。
7: 长安。

0: 哥，这个巴马拉我去世我去，你得赶紧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我就要俩人，你随便给呗。我最近也一直也在考虑这件事呢。我觉得韦龙可以算一个，他技术好，过硬。你这次带队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得在你旁边配一个好的帮手。
1: 你看这个是几号啊？我看，
2: 妈，
1: 加个编号。哎，
3: 看到我桌上那份资料了吗？
1: 你的东西我都不动。你看，这个是5号，是吧？
3: 干什么你？
1: 不是你，
3: 不是，家里没别的纸了吗？在这上面画。啊，别什么飞机。
1: 哟，这有用啊？我还以为没用呢。
3: 知道这资料对我有多重要吗？起来。
1: 瞎胡闹呢。
3: 这不都在呢吗？烦那么大脾气，
1: 还做这干什么？作业做了吗？单词背了吗？书也不看，整天就知道玩玩玩，还没回屋去。去哭哭哭！我告诉你啊，浩泽，这次期末考试要是考砸了，扣个揍你。
3: 都是被你给惯的。
1: 是是，我惯的。你管过孩子吗？啊，那孩子他妈也走了，那孩子不都是我带吗？我就惯着怎么了？
0: 阿泽，韦龙是不错，但是在所里都靠他顶着，他跟我去巴马拉，你跟嫂子去新加坡，这万一有什么事儿，所里缺少技术人手呀。没事儿，新疆那边的事情不多了。
4: 如果韦龙去呢，我就把胡源调回来，让他坐镇家里。
0: 那行，那我就不给你客气了啊，郑韦龙归我。嗯，啊，对，你最好也把黎汉带上。
4: 小汉，
0: 啊，
4: 我是这么想啊，他的英语好，这出国的任务他能用得上。另外呢，你看你带队出去，有人愿意干的，有人不愿意干的，那些脏活累活，你让黎汉干，他能说出什么来？ 再说了，这对他来说也是个锻炼。服务员，哎，哎，把菜单拿来，想吃什么随便点。
5: 大伯，
4: 点呢？想吃什么？想不想出国？
5: 巴马拉的事啊。
4: 跟你六叔去国外闯荡一下，啊？怎么了？有什么犹豫的？

0: 我不犹豫，就我就是想，这事儿能不能跟我女朋友商量一下？
1: 当然可以了。
2: 那大伯，我觉得这个事啊，悬。
1: 怎么悬了？
0: 您看啊，我们两个现在，这本身就是异地恋，这都够难的了。我好不容易这托关系搭朋友，把他调到福州来，结果，这我又要成异国恋了。
1: 人家成员调到咱们福州来为了什么？
0: 结婚。
3: 对啊，你结婚不要买房子吗？
2: 买啊。
3: 买房你不得花钱了？啊、嗯、咱们去巴马拉，虽然那边的环境肯定没有这儿好，但那地方工资高啊。你们抛家舍业的到国外去扶贫，国家都有补偿的。
0: 啊，我定了，这不就是出国吃点苦吗？我这体格不怕吃苦。嗯，再说了，只要能赚钱，吃什么苦都行。
3: 好，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

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

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臭小子，刚才脾气上来了，没控制住。你说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想让我跟着长安出趟国，去一个叫巴马拉的国家。出国呀？这不好事儿吗？
0: 前两天，李老师跟我谈了一下，他是确定要退休了。啊，军草所呢，交给长安打理。他让我跟着长安出国，我原本是拒绝的。
1: 拒绝什么呀？去呀！
0: 你不是之前一直觉得我这个专业不好，不被人认可，说跟着李老师不挣钱，一直反对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出国，你怎么能放弃啊？ 你以前跟着你那李老师，那不是哪儿穷就往哪儿钻吗？妈是心疼你，你熬到现在，好不容易可以出国了，好机会来了，你当然得去了。
0: 妈，你可能是想美了，这个国家呀。
1: 国家怎么了？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就是呀，出国多好呀，脸上多有。

0: 光彩呀。
1: 行，我现在吧就是担心我出国这段时间吧，后头又得让你一个人带着，我怕你身体
0: 又好像在国内你带了似的。妈别的帮不上你，孩子肯定能给你带好。
1: 谢谢妈。
2: 那黎汉呢？那孩子愿意去吗？
3: 黎汉没问题，我跟他谈了，他去。
2: 那这个伟龙配上黎汉不都差不多了吗？你还愁什么呀？
3: 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还有主动报名的呢。
1: 李老师，我听说您要和程阳老师带队去巴马拉搞员外，我也想去，您能不能带上我呀？
4: 你也想去啊？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帮您干活呀。
4: 你能干什么活啊？
1: 我什么都不会干啊。我呀一直特别想跟您做点事情，而且都跟着您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再说了，徐伦那边要是种草的话，您不能让郑伟东一个人做呀，那他还得搞研究，下地干活缝缝补补，我在行。
3: 技术工人肯定是需要的，但是说心里话，我就是担心你这个性格啊。出国可不是儿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外交无小事。
5: 行，李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不打扰您了，我先去干活。
3: 哎，你等一下。
1: 没事，李老师，您刚才说的都对，我确实是需要再进步。
6: 您想，等我们从国外圆满完成任务回国之后，我这履历绝对是增光添彩。
5: 去了巴马拉，咱是专家组的成员，
1: 专家了。再说了，我说专家需要干活吗？不需要啊，那肯定就是指挥当地人干就好了，那比国内还要轻松很多呢。我提醒你一下，还是查不错。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注意一下对我说话的这个措辞了。等我回来，那咱们的层次就不一样了。你想不想听？
3: 兄弟，你放心，我和小莲会好好照顾吕明和吕月的。谢谢，好好谢谢。
7: 这是黎长安身上发现的唯一的遗物，请收好。

0: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啊，它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就像你那个菌草，它不是也需要一个生长过程吗？只要你坚持下去，哪怕是一亩地一片天，只要让乡亲们看到成果，我相信这个局面肯定会打开。
1: 老领导，每当我最迷茫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2: 咱们该登机了。
3: 老师，
4: 姐，我们撤了啊。
2: 我们先排队啊。
5: 等一下。把手给我。

0: 李老师，我请求你保重自己，别天天跟我们惹事，听到没有？哎，李汉
1: 啊，
0: 落地以后一定第一时间给我报平安，听到没有？
2: 放心吧，姐，我到了之后就给你来信。
0: 一路平安。
2: 嗯，我走了，阿姐。
0: 多保重啊。
2: 嗯。

0: 走了，再见，拜拜。
1: 啊，彭三，我知道，好的，没问题。哎，哎呦，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没摔坏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不起。哎，彭三，哎，没事，我您放心，我一定可知道，要不跟你说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哎，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
2: Said OK， 非常高兴咱们能找回徐永香。
3: A new visa is not over。
4: 哎，张秘书啊，你那里能打国际长途吗？
5: 我办公室里可以打。李教授，你有什么事儿吗？啊，
4: 我给你留一个我家里的电话。到了巴马拉还没有给家里人报平安呢，估计他们都已经担心了。哎，你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5: 好。
4: 哎，不过千万不要说这里的事情啊。
5: 您放心，我就说您在巴马拉一切顺利。
6: 大伯，你说就这些破路这么颠，他们怎么一点都不怕呀？
7: 不要遇着点问题就大惊小怪了。
6: 这哪是点问题啊，大伯？今天我都被虫子咬了，你看看，就这儿。今天你们是没看到，那蚂蚁那么大一个。蚊子这么大，还有蛇，我都差点被蛇咬了。
8: 行了，李翰，别抱怨啊，再坚持一下。
9: 你还说自己是孙悟空，我看你充其量你就是只猴子，还是金丝猴。
10: 为什么是金丝猴？
9: 金丝猴精锐。
6: 你不怕呀？
9: 你少说风凉话。那你看人赵启峰，那才是真正的孙悟空呢，解决问题。
11: Please，
12: 慢点，慢点。Hey man， please just drive a little bit slowly. Go slow， please。这路确实够颠的啊，我都快坚持不下去
6: 了。就是啊，我都要吐了，跟坐船似的。
9: 来了这边之后，这下马威是一个接一个。
13: 喂。
14: 喂，你好，请问是黎昌欢教授的女儿李志斌女士吗？
13: 您是负责在巴马拉协助我父亲员外工作的赵奇峰。
14: 哎，你好，我是。您怎么知道？
13: 我父亲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14: 没有。今天我们接触的比较晚，所以他没能来得及给您报平安。
13: 那我父亲是几点落的地？
14: 是我们这边时间下午一两点。
13: 那不对啊，这都几个小时了。
15: 他怎么现在才给我回电话？
14: 是这样的。他落地以后呢，事情比较多，所以没能来得及。
13: 事情再多，回个电话的时间总该有的呀。
14: 我们这边电话比较少。
15: 电话再少，
13: 机场总该有电话的吧？
14: 有，但是后来事情就变多了。
13: 事情什么事情啊？
14: 李女士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项目
16: 呢是国际援助项目，所以会有很多欢迎仪式。
17: 好，那就算我爸忙。那我堂弟黎汉呢？
15: 他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我交代给他了。
13: 他总该给我回个电话的呀。
15: 我爸呢？黎汉呢？我现在能
13: 跟他们本人通话吗？
14: 李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他们现在很安全。如果您需要。

0: 的话，我可以让他们本人给您打电话，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张秘书。
2: 既然您是负责人，那就麻烦您在那边多多照顾一下我父亲，有什么情况您得及时告知我才行。
0: 好的，您放心，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返回驻地了，应该已经休息了吧？
1: 现在才去驻地？
2: 他们走的是山路吗？坐的什么车呀？安全吗？
0: 安全，应该安全。
2: 应该？
1: 您确定吗？
0: 我确定。
2: 那您给我留一个您的电话吧，我会随时找您的。
0: 我的好，我的电话是
3: 00280023，
0: 00289230090，不好意思。
2: 好，好，谢谢。

0: 对外开放，保持手
1: 妈，姐让我跟你说，您的亲密爱人已经安全到达啊，您别担心了，也别假装看电视了，赶紧洗洗睡吧。
2: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姐俩聊吧。
1: 嗯，
2: 别打扰我看电视。
1: 姐，
3: 你刚才说那个大使馆来电话，那看来咱爸这次级别挺高的啊。
4: 我记得以前扶贫的时候，都是和县长啊、村长啊打交道。
3: 看来这出国真是不一样啊。
5: 希望吧，希望这次像他说的那样，就当度假了。
6: 哎，你们等我一下。哎，我的腰。
7: 哎呦，
6: 这也太黑了，这没个灯，太吓人了。
7: 我说，这晚上不会有野兽吧？
6: 啊！哎，来电了。
8: 哎，李教授，我会定时来给你们送油发电的。这是我爸爸专门给你们准备的一个地方。还特意弄了一台发电机啊！你们知道整个部落只有这儿和我这儿有电，
7: 那你们整个部落就两台发电机啊？
8: 对啊，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要有电的。
9: 阿姨，
8: 哎，
9: 辛苦你和你父亲了。
6: 哎，王姨，
8: 哎，
6: 那我们的郡主箱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啊？
8: 那里面有一个办公室，然后里面是一个保温柜。
6: 你看，来
7: 来来，好，好。

0: 汉子，哎，
1: 龙哥，
0: 整栋房子我都看过了。老师，现在是这样啊，房间呢是足够，但都需要收拾。我觉得吧，今天太晚了，咱们先凑合住一下。那边里面有两张空床，我先给您收拾一个出来。
2: 啊，好。
3: 啊，这一天，我这上山下河的，我还以为能好好的舒舒服服睡一觉呢。
2: 是啊，这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李老师，我们还是农业技术专家组的成员呢，他们就这么对待专家的呀？
4: 条件确实是艰苦了点，但是跟我年轻时候上山下乡那时候比啊，条件可好多了。再说了，咱们是扶贫来的，又不是享受来的。
3: 大伯，您不能这么比，对吧？您那是什么年代啊？咱们现在马上迈向21世纪了，对吧？再说了，我们来扶贫的，而且我们又是员外专家，必须得跟他们反映啊。
4: 反映什么？明天收拾收拾也差不了多少。你要真把自己当成专家呀，就应该看到这一路上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向草。
5: 行吧，那就将就一下。那我饿了呀。
0: 饼干，我这火腿肠啊。
2: 李翰，
6: 啊，
2: 你那儿还有什么吗？
6: 我这只有方便面。
2: 哦，那行，那我去烧水。
0: 哎，厨房我看过了，有柴火，没有锅。
2: 啊？什么情况啊？连个热水都没得喝。
0: 老师，确实还不如咱们在宁夏那会儿，好歹老乡还管饭。
4: 嗯，这方便面也能当成干脆面吃吧？
2: 哎，尝尝，挺好的。
4: 今天是第一天啊，什么都不方便，大家坚持一下。

0: 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1: 人和军种都安全，尼卡拉部长已经让瓦伊送他们回基地了。情况基本就这样，反正是有惊无险。
2: 哼，你是有惊无险了，我差点发紧急通报。
3: 发什么紧急通报？
2: 这个林教授的女儿啊，把电话直接打到大使馆，说她父亲在巴马拉失踪了。我联系尼卡拉又联系不上，你又没提前报备。我当然知道了，有你在
4: 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但是他不依不饶啊，非让我找，那我上哪儿找去？我还不发紧急通报？
1: 那你就这么相信我？
2: 我对你这点
4: 自信都没有，费那么大劲申请把你调过来干嘛呀？
5: 那你的意思是，
1: 你把我从新加坡调到这儿，我应该感谢你呗？
2: 那你可不得谢谢我吗？
4: 不来这儿，上哪儿展示你的实力去啊？
2: 展示不了实力，
4: 你哪有机会升职啊你？
3: 对对对，你肯定是薄弱，但是我不一定是千里马。
4: 你呀、啊，就是不正视自己的问题。恃才傲物还爱得罪人，
2: 也就是我吧，当过你的辅导员，了解你，我不跟你计较。
4: 你好好在这历练几年啊，有你大有所为的一天。
5: 是是是，您的话我记住了。
1: 感谢师兄，感谢领导的大恩大德，感谢您。
2: 少跟我来这套，我还告诉你啊，
4: 这个教授的女儿不好惹，你把工作做细一点，别到时候这个花木兰，啊不，孙二娘手撕了你。
1: 行了，我知道了。嗯，挂了。难怪一上来就知道我是谁，还真是个花木兰。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小林，初到巴马拉，一切都很新奇。你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虽然各种波折，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却很有趣。这里的人们都很热情，

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当地人待我们也都很好。总之，我一切都好。

0: 王爷，哎，你来了。李老师，哎，你起来了。我是来给你们送柴油，我还准备了一些食物，我觉得这食物应该够你们吃一段时间。
1: 王爷，谢谢你，辛苦你了啊！
2: 不辛苦。
1: 伟龙啊，
3: 哎，
1: 去把他们叫过来吧，正好王爷在，让他带我们熟悉熟悉这里。
3: 好。
2: 李翰，李翰，哎。
3: 李翰，嗯，起来了啊！
1: 这时候没有规定上班时间，起这么早干什么呀？
3: 瓦姨都给咱们送东西来了，起来吧啊！
1: 瓦姨，太好了，这些都是我最需要的。
3: 好，
2: 老师，只要有供电，别担心。
3: 爷爷，
2: 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王爷，有个问题需要帮忙解决一下。怎么能喝上热水？没有烧热水的东西，我们连方便面都吃不了。
0: 我已经找有一些人解决了，今天会到。
3: 哦，好，谢谢，谢谢。
0: 王爷啊，我这里啊列了个单子，你帮我看看，在哪可以买到这些？对不起，这些。 很困难，这找不到。哎，
3: 为什么？那这也不是什么不好找的东西啊。
0: 这边蔬菜很少，只能买一些肉，但是这个肉也是很贵，你们可以去逛逛。
1: 电话，那人打电话。
0: 打电话需要去集市的。
3: 集市离这里远吗？
0: 不远，但是。
1: 你别但是了，你就说走路需要多长时间啊？
0: 开车。 进城的话，需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喂。Hey，Martha。老师，来了个人。我们还专门给你们雇了一个做饭的人，他叫Martha。Oh，Martha。 These are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Junsao team. This over here is Professor Li Changhuan.
4: 你好，麻烦你了。What？
0: Don't worry. And this is Zhang Weilong.
3: 你好。
0: And,
5: 我叫李春华
0: ，and
6: 李翰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to meet you. Where is the kitchen?
0: Oh, it's over there.
4: Oh, thank you.
0: Yes, thank you. See you.
7: 哎，
0: 王姨啊，哎，带我们四处去转转。好的，我们走吧。哎，好，
7: 挺有个性的。
0: 好，你看这些房子都可以用。哎，还有这里。 这里头，咱们将来就做操作间。
7: 好，还有那边。好，我们往那边走。
5: 咱们这个项目规划的是先要种草，但是种菌草呢，需要固定的时间周期。在路上我看到，当地的橡草还有香根草到处都是，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用当地的草种来培养菌菇？这样呢，既好落地。
0: 也利于咱们往后的推广，你们觉得呢？行
3: 啊，老师，我们都听你的。
0: 既然大家没意见，我觉得咱们就分两步走啊。第一步，找找当地的草种，看看有没有适合做菌草的。第二步，找到合适的实验。李教授，实验铺，我爸爸已经找好了。为了方便你们，还特意找了一块离这儿近的地方。
5: 在哪里啊？
0: 左边一直走。
5: 两公里路就能到。好，哎，李老师，您看我跟李翰也不懂草，不如实验铺的事情就让我们两个人去吧。哦，
0: 我爸爸也准备了一顿饭，还在等你们去我家做客呢。嗯，
5: 这样吧，咱们抓紧时间，兵分两路哈。
0: 好，
5: 阿姨，你先带我们去寻草。
0: OK。
8: 注意安全！哎，好嘞，你们也是。哎，王姨，吃饭的时候回来接我们啊！
0: 好嘞，
8: 你们慢点啊！
0: 好，
8: 慢点啊！注意安全！不是春华哥，你太能逞能了，就这荒山野岭，你能找着吗？
5: 那瓦姨不都刚才。

0: 说了嘛，出门左转还是右转来着？
1: 左转，这你都想不起来？
2: 就这点事，咱俩还干不明白吗？
0: 马莎，马莎来。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在呢要去实验部看一看。我们走了，你也别闲着，你先把这个院子里啊打扫打扫。另外呢，我们也不能晚上一直睡这个睡桌子，你呢也帮我们把房间啊尽快的收拾出来，能住人就行。谢谢，谢谢。哦，烦啊。
3: We are going to the outside. Can help us to clean our room. 川哥，川哥，
4: 这没路了。你走的对吗？
0: 没错啊，瓦一说的，出门左转，左转再左转。
1: 什么左转左转再左转？我怎么记得是左转两公里啊？啊，
0: 那肯定是瓦一说错了呗。咱们再回去，回上古路口再看看。
4: 哎呀，我真服了，我就不应该信你。没这金刚钻，你别揽这瓷器活。

0: 这是就是村民。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对不起，老师，吓到你们了。我们这里的房速，当地人觉得孩子的头是不能摸的，摸孩子的头就是偷走孩子的灵魂。
1: 是这样。
0: Sorry，
1: 我们不知道。对不起。
0: 没事。
2: 老师，看来咱们在这里啊，还是得谨言慎行，免得犯他们的忌讳。
1: 是啊，回头让马姨好好跟我们上上课。
0: 对，
1: 马姨，我想给他们照照片，可以吗？
0: 长大他们的允许就没问题的。
1: 相互之间需要尊重，需要理解。
0: 对，
1: 我真的想给他们照照片，你帮我问问。
0: 好，so guys，
1: 这个，吃糖，
0: Candy， hey man， relax， it's okay， just one more time， 我跟他们说好了，他们说可以。
3: 来，3、2、1，

0: 刘龙，哎，太晒了！哎，春花哥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吧，应该是这一片了吧？嗯，这么大一片地，应该错不了。我感觉不太对呀、啊，你看那边，还有这边，那草都半人高，这什么都没有。
1: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你看。
0: 这不绿油油的一片吗？坏了，
1: 完了，怎么了你哦？一惊一乍的，
0: 这没带工具啊，怎么抗测土壤啊？哼，你们这些大学生啊，腿上都不带泥。哎，你不会用手试啊？哎，没问题。
1: 我还是感觉这土壤深度好像不太够，按照所里的规范。
0: 哎，
1: 行了行了，我种过的地啊，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0: 我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走了。哎，干嘛去啊？
2: 瓦伊他爸请咱们吃大餐，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走了走了。等会儿我，
1: 快点儿。
0: 哎，对了，瓦伊，能不能借我你们家电话用一下？我打个电话。
2: 我家没有电话。
0: 啊，
2: 没有电话？对呀，
0: 如果想打电话，你只能去这时的。
3: 你这堂堂警察部部长又加酋长，家里没电话？哎，
0: 我说阿姨，你们这里也只有山好水啊！哎呀，春花哥，说什么呢？
3: 哎，华山仙鸟，今天早上我在基地看到过，是吧，老师？啊，对，这是我们的蜗鸟，叫天堂鸟，这种鸟是羽毛鲜艳、美丽异常，各种颜色，只是个品种呢。 当初有一些欧美人来到我们这里，他们说，啊，这种鸟只能在天堂里才能看到，<笑>所以我们后来就给它命名是天堂鸟。哦，
2: 鸟漂亮，嗯，这名字起的也好，哎，
3: 画的也不错，嗯，
2: 这谁画的？
3: 啊，这是我妹妹诺拉画的。
2: 诺拉画的？对。
0: 哎，阿姨，诺拉呢？她人呢？
3: 嗯，他不在，他有事，他去了他们回来。哦，王爷啊，嗯，诺拉有画画天赋，你们家得好好培养一下，将来能成一个大画家。嗯，老师，但是我恐怕他没有这种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对啊，你都可以出国留学，你妹妹不能吗？
3: 学画画，我爸爸不同意的。哎。 我爸爸虽然是警察部长，也是酋长，我们家的条件也很一般，而且按照我们这里的传统，女人只需要干活就行了。画画是一个 luxury。我支持我的妹妹，但是我爸爸真的不同意的。
2: 明白。
4: 小田，帮我查一下，从新加坡到巴马拉的航班一周有几班？哦，好，好，好，谢谢啊。哎。
5: Hello, my friend. Hello, hello.
6: 哎，那个拉先生。
5: Hello. So, I invite the Secretary Chow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to join us for the lunch.
6: 啊，教授，非常抱歉，尼卡拉为了接我，所以迟到了。
7: 哈哈，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又见面了，啊，李教授。哎，尼卡拉先生，这是我从中国给你带的礼物，是我们中国人喝茶用的茶具，还有茶叶。
8: This is Chinese set.
5: Oh, the Chinese set. Thank you very much. So please take a seat. I will prepare the lunch for you.
8: Okay.
6: 谢谢谢谢。那趁着大家都在，我把咱们项目的情况呢跟大家通报一下。 咱们这个项目啊，是规划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下面的一个减贫项目。那既然是农业项目呢，联合国会在咱们有阶段性成果之后，哎，派人来进行验收。如果说一切顺利，验收成功的话，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推广阶段，让咱们这个项目啊真正的在巴马拉落地。
9: 我们在国内接到通知是，在这里用五个月做示范，让这个项目能够示范成功，落地生根。
5: My Chinese guest,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the food from Bamala. So this is the beef. We have a pork, We have some beef.
0: Beef. 有肉。
5: We have some fish.
0: Fish.
5: Chicken.
0: 鸡肉。
5: And bananas.
0: 我
5: 操。And so please, 吃饭。
1: 哦，吃饭。来，
0: 教得好。
1: 干杯。
2: 哎，干杯。
3: Cheers.
5: 不是你，My kid Vine is a pioneer of your technology. For him, you are the god from outside. So I would like to know if you have any advice for me to know how to make the money and to get my people out of the poverty.
0: 快速的赚到钱，摆脱贫困。
6: 快速的赚到钱。实话实说啊，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在五月之内把我们的菌草技术传授给你们。把菌草的种植和菌菇的栽培呢示范好，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掌握一门谋生的技能。
5: 哦、oh, ，I think this technology is like the
0: 老师
5: tree and
0: 他有点误解我们的意思了。他认为我们这个技术就像金手指一样，可以点石成金。
3: Father, you really need to watch the science.
0: 好，你跟他爸要遵从科学。这五个月已经很不容易了。
6: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给你们发过邮件。那上面有我们列出的设备清单，不知道准备的怎么样了。
5: I read your list, but you know this equipment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we don't have this in Bamala. You know,
0: 他说清单已经看到了，但是有点难度。
5: And we don't have this in Bamala.
0: 国内没有。
5: And you have to import this in from another country.
0: 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5: And wait,
0: 要我们等一下。
6: 这样好不好？现阶段能不能多给我们准备一些农具？
5: 哦、oh, ，This is easy. I can find tomorrow.
0: 他说这个容易
5: ，to find it.
0: 他说明天就会给我们送过来。
4: 哇，焕然一新啊！
7: 哎，这钱没白花。可以，
4: 川哥，快！
7: 嘿嘿，哎呀，这行啊，那咱俩就成室友了。哎，对，东西放错了吧？哎呦，这是你包吧？
4: 怎么这么落？
7: 嗯。这是我的，
4: 哎，
7: 这，
4: 哎，
7: 嗯，
4: 我们这东西好像被人翻过了，
7: 啊？呀，我这也被翻过了，伟龙，伟龙，
0: 怎么了？
7: 东西被翻过了。
4: 哦，
0: 多检查一下啊。
7: 哎，我这儿好像没少什么。遗憾，你呢？
4: 我巧克力丢了两块。
7: 啊？你还有巧克力呢？
4: 啊？
7: 你昨天晚上怎么不拿出来？
4: 这是圆圆特意给我买的，我自己都不舍得吃。
0: 我呸！
4: 这肯定是被玛莎偷了。
7: 你别污蔑国际友人啊！我这儿没丢东西。伟龙，你也没丢东西吧？你看，都没丢东西，就你一个人丢了。
4: 不可能！
0: 我的巧克力。确实是玛莎拿的，还留着字条，说咱们呀给他安排的工作太多，工钱太少，拿你两块巧克力抵工钱吧。
7: 还嫌少？我给了他十几纳呢。
4: 就是嫌少，问我们要啊，拿我东西算什么呀？
7: 安心。
0: 哎，行了啊，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回头啊我给你补上。
4: 你补能一样吗？这是爱心巧克力，这很珍贵的。
7: 哎呀，行了吧，从本质上说，这就是盒巧克力，还没给我们吃。
4: 你懂什么？
9: 来，出来，我们开个会。
0: 藏好啊，开会啊。
10: 到这儿来了都有什么感想啊？都说说吧。
7: 我先说吧，我反正就一个感受，用土匪的话说，风景扯。我觉得咱们能早就早点走，此地不宜久留。
4: 我同意，反正不给拿我巧克力的人抚平。
0: 这个
10: 巧克力，什么巧克力
0: 啊？玛莎呢觉得咱们给他工钱不够，就把黎汉的爱心巧克力给拿了，当工钱给抵了。
6: 我说什么事儿了？就这个，
4: 大伯，这事很重要啊！
6: 回头我再给你买。
4: 这能是一回事吗？
6: 伟龙，
0: 嗯，
6: 你说说。
0: 哎，老师，其他的先放一边。我就在想，在这个地方它适不适合种植菌草？你们看啊，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很丰富。到处都是大片的原始森林，那说句开玩笑的话，就算是下一场雨，地上都能长出蘑菇来。那咱们当初研究菌草，是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防止滥砍滥伐。可这里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6: 这一点说得很好， 之前我还真没认真考虑过，但是既然来了嘛，就做个示范出来。至于结果如何呢，等做出来以后才知道。
0: 好，
6: 昨天和今天的所见所闻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和当地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我希望大家呀很快适应。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旅游观光来了，是代表着中国，代表着我们的国家的形象，工作要做得好，和当地的群众的关系也要搞得好。
4: 知道了。
2: 伟龙哥，这不错，跟我们乡下小镇差不多嘛。
11: 怎么也说也是高丽省的中心区域啊。
2: 哎，伟龙哥，看看那个工艺品做的不错，回头啊我给圆圆买一个。
11: 他喜欢这个？
2: 嗯，喜欢。

0: 这怎么这样？这多大的仇啊！
1: 走，咱们赶紧找电话亭。哦。

0: 多，吃的就是，哎，我也说不上来。住的，
1: 哎呦，说好听点啊，那叫异域风情小木屋，对吧？说难听点，那简直是
2: 简陋至极，筚路蓝缕啊。

0: 老师，这土层太浅了，这杵两下就见石头了。
1: 大伯，
0: 大伯，
2: 我们那边也一样，我换了好几块地都不行。
3: 看来这片地啊，全都是岩石啊。
4: 哎，李汉，这地怎么回事啊？
5: 我怎么知道你找的呀？
2: 你说了啊，你种的地比我吃的饭都多。

0: 对，我们应该很快就回国了。这里连基本的条件都没有，让我们怎么干？给块地吧，说种菌草，结果那地下面全是花岗岩，什么都种不出来，别说菌草了。那你就
1: 当是去旅了个游呗。
2: 当什么旅游？我根本不想在这旅游，它怎么这么热？而且啊，我特想你，你知道吗？
3: 对了，圆圆，我跟你说，这边啊还有什么纪念品那种木雕什么的，到时候我回去我看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带回去。
0: 好了，不跟你说了，电话费太贵，你照顾好自己啊。
4: 那你也照顾好自己啊。
2: 林龙哥，哎，你打吧。
5: 不打。哎呀，
0: 别生气了。那我和春花哥不是故意的，春花哥那人就是嘴上倔，那我也知道错了。
5: 我说林汉，你能不能别总想着回去回去的啊？
4: 哎。
2: 你也知道，我们来帮马拉出了扶贫，是来争取经费的。这趟成败关系到我们菌草所的未来。还有，别让你六叔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行吗？你懂吗？我懂，我也都知道。那就像我大伯说的，下不为例嘛。
5: 走，买东西去。
2: 来，弄过来给。

去！

0: 哎，这个，他们这有卖槟榔的。哎，你可以try this。来吧，三三，来吧。哎，哎呦，两位，这一场一别又见面了。哎呦，你好，你好。哎呦，真是缘分啊！
1: 好久不见，
2: 我也不是老板。不对，
0: 他们这儿就这样，习惯就好了。这蔬菜又贵，
1: 你慢点，慢点。
0: 是是。
1: 啊，对，你们这菌草是种的怎么样啊？
0: 目前还算顺利吧，地儿还没找着呢。哎，哎，这万事开头难，慢慢来。
1: 是是是。哎，您这店门面这么大，怎么样啊，生意？还行吧。反正这儿啊，除了树，什么都缺，但是都好卖。哎，
0: 老板，您这有卖那个热水器的吗？
1: 洗澡？
0: 对呀。
1: 有
0: 啊，
1: 菜种子吗？
0: 那必须有。
3: 啊，咱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这走到哪儿菜就种到哪儿。是是是，我大伯就好种菜。哎，这店里头看看。好好好好，这五彩缤纷啊，这菜这都是缘分。哎，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1: 费事。
0: 哎，扔哎。

0: 就一块肉，一碗酒，足以。
1: 你们看啊，老师现在说话还没恢复过来呢。
2: 大伯，这东西到底什么味道啊？
0: 说不上来的什么感觉啊，就怪怪的，
3: 麻，
0: 脑子也麻，舌头也麻。
2: 是不是中毒了？
3: 不是中毒，
0: 不是中毒。
3: 看着他们当地人挺凶的啊，其实还是挺热情、挺好客的啊。嗨，所以啊，咱们要抓紧时间，赶紧亮出点真东西给人家。
4: 哎呀，这尼卡拉，这恨不得咱们今天到，明天那蘑菇就满地爬呢。哎，
2: 想什么呢？咱们这搞农业又不是变戏法。
3: 是，人家着急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关键是来之前什么都说可以配合，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
0: 就是，我觉得咱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出菇啊，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出菇才能赢得人家的信任。
4: 咱们现在一没配料，二没设备，怎么出啊？
0: 没有当地的配料，咱们就用老配料吧。
1: 老配料？那现在我们还缺石灰。
0: 嗯。哎，要不找神通广大的那个林老板，问问他那有没有石灰。
1: 好，
0: 反正咱们现在时间是耽误不起了啊。等咱们技术落地，再慢慢的在当地找那个配料，再优化嘛。
1: 那设备怎么办？
0: 咱们十多年前那个土方法你还记得吗？
2: 大伯，什么土方法？
0: 土方法我不告诉
2: 你。什么土办法？
4: 什么土办法？
2: 哎，大伯，还能这样啊？
0: 最初我们出菇的时候啊，没有粉碎机，只能用铡刀啊把这草给铡碎了。
5: 李老师，咱是弄个铡刀吧，这玩意儿看着不太安全啊，而且效率也太低了。
1: 他们现在连把镰刀都不给咱们，别说铡刀了，先用这个吧。
2: 大伯，要不您歇会儿，让我试试。
5: 你来啊。
2: 嗯，
5: 好，你来。
1: 你们呢？
5: 我，要不也让我试试，这不就跟剁饺子馅似的吗？
1: 行啊，来，
5: 好。
2: 哎呦，吓我一跳。哎。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

0: 秤上做手脚，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
1: 秤才准。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 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在贺兰山脚下的葡萄种植基地，同正在作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交流，了解葡萄种植技术、产品销路和收入情况。
1: 总书记非常好奇，就在问为什么这么多卵石你们还能种地。我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土地是整个就是不跟我们18亿亩口粮田增地。这总书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是种地种不了，收割都收不了，因为全是石头。再一个就是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葡萄产业也是一个非常节水的一个产业。
0: 葡萄产业可以说是当地人对这座父亲山的自觉回报。为了求富，袁辉一家也曾经朝着贺兰山去索取资源。
1: 其实你下次要注意看，这就是叶蝉造成的，看见没？叶蝉光从背后吃它，你看这就是叶蝉，看见没？你将来能把葡萄果都种成这种松散度到这种程度上，哎，这就是好葡萄，知道吧？今年下点功夫，把这些杂苗子全部挖去掉。86年，我跟我们老爷就在这里拉运沙石，它过去就是一个废弃的采砂，千疮百孔。
0: 贺兰山富藏煤炭、硅石等资源。上世纪80年代，贺兰山东麓成为了周边主要的砂石料来源地。蜂拥而来的人们疯狂地开采，导致贺兰山废弃沙坑遍地，山体千疮百孔。袁辉是贺兰山下采砂大军中最早警醒的一员。
1: 整个我们的矿坑，人采完以后没有人去复垦它，但随着我们这些人的逐步意识的改变，我们开始建设我们自己美丽家园，开始逐步逐步恢复我们的这些矿区。在过去，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0: 在贺兰山下，无数人和袁辉一样，寻找着新的出路，不停地探索适合贺兰山东麓的生态恢复与农业种植方式。

赤霞珠葡萄静静地生长在贺兰山下的沙砾地里，他的老家在遥远的法国波尔多。1984年，中国葡萄学泰斗贺普超走访塞上，发现了贺兰山东麓这块宝地。从此，赤霞珠葡萄来到这里安静。

0: 葡萄，所以它会有非常漂亮的色泽，非常强的结构和单宁感。我们来之前的话是一片不毛之地，那我们这个开垦荒地，然后种植定植苗木，直到把它变成了一个现代化水平的葡萄园。
1: 来自北京的丁健曾经是一名葡萄酒进口商，在走过世界主要酿酒葡萄产区后，最终选择了宁夏贺兰山来实现酿造自己品牌葡萄酒的梦想。
0: 宁夏的贺兰山东麓集合了很多世界优质产区的优点于一身，那么它有着跟纳帕谷一样的这个3000小时的日照，还有呢跟 Southern of the Pop 教皇新堡一样的这种历史的土壤，然后跟阿根廷的 Mendoza 一样有着高海拔的影响，它还有跟勃艮第一样的风土的多样性。
1: 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38度，这里全年日照达到3000多小时，昼夜温差大，沙石土壤透气性好，灌溉便利，使这里成为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在水资源十分紧张的黄河流域，节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葡萄是耐旱性较强的农作物，贺兰山下的葡萄园普遍采用滴灌技术，并通过土壤探测技术让控水节水达到精准。每亩葡萄的用灌水量仅需160至300立方米，却能产出市场价值达3万到5万元的葡萄酒。做到了高效用水的同时，也把贺兰山东麓35万亩荒地变成了绿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收获的季节到来，一串串的紫色的葡萄被收入筐中，新的酿酒季节即将开始。
0: 我们是以我们贺兰山东麓的风土为基础，然后呢融入我们东方的审美、东方的哲学思维以及我们中国的文化，希望这款酒可以带着这些传播到世界各地。
1: 种植酿酒葡萄是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这一生态产品更让宁夏多了一张走向世界舞台的新名片。

0: 黄河从黑山峡而出，进入宁夏。在这里，黄河拐了一道漂亮的弯，在碧湾碧户之中的小城就是中卫。王维曾在这里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诗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人们通过手机预订外卖，在分秒之间完成了操作。也许没有人想过，这毫秒不差的数据处理与交换的大脑是在中卫。中卫紧邻腾格里沙漠，自然条件恶劣，曾经一直是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如今沙漠之中的数据中心，巨大的机房里，通过骨干互联网承接处理着来自于全国的各种数据。在短短毫秒之中，数据已经从北京到中卫走了几个来回。呼啸的信息流和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并行不悖。
1: 中卫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啊，就到北京去找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宽带资本的田素宁博士。双方呢经过一番探讨啊，就是探讨了一下在中卫建设西部云基地、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的

0: 正是这次探讨让中卫士看到了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2013年，中卫士决定对标同样在沙漠之中的美国凤凰城发展云计算产业，决定对全球最领先的云计算企业亚马逊 AWS 进行招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就是说2013年的10月成立了西部云基地科技有限公司。
1: 中卫士发展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当时亚马逊落地，宁夏中卫走了83个城市，282个苛刻的条件，只有中卫最适合。中卫与凤凰城有着极其相似的沙漠环境和气候资源。 中卫士年平均气温只有8.8摄氏度，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冷却成本。中卫丰富的光能、风能可以提供低价格的电力资源，使亚马逊 AWS
2: 1年可节省近1亿元电费。2020年底，随着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正式揭牌，中卫与杭州、深圳鼎足为3，成为了国家互联网数据一体化中心节点城市。这一步的实现，使得中卫在国3家的这个光缆资源在互联网交换中心这个节点可以汇聚起来，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些相应的企业接入互联网的一个成本，也会极大的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
1: 互联网的信息化的技术水平的一个飞速的一个跃升。这座四处不靠的沙漠小城，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布局，将逐渐成为未来的数字码头。随着上下游链条不断拉长，140多家相关企业相继入驻，上万人进入这个全新产业。 中卫正吸引着更多的高精尖应用产业向其靠拢，在亘古黄沙中，西部边陲的这座古老卫城，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东数西算的战略基地。 黄河流经4个省会城市，在流域中有33个地级市。黄河城市群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战略载体，在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沿黄河流域的城市群围绕高质量发展开拓创新，先行先试。 不断探索出了新的发展动力格局。从唐代屹立到今天的大雁塔，见证了古都的世事变迁。这座有着7000年文化。 明史3100年建成时的古都，正在寻求适合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它更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着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3: 这是一个红宝石测针，通过这个测针，我们探测这个鸡蛋的实际曲面。
1: 探测完之后，通过我们SolarMail里面软件里面的实际路径，投影到实际曲面进行精确的一个加工。我们看见的是一个5轴数控机床的雕刻工艺展示，在厚度约0.2毫米的鸡蛋表面，雕刻机床正在进行1微米工艺的雕刻。 这是精密加工工业机床研发阶段软件与硬件检测的一种方式。机床被誉为工业模。

0: 息。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一个国家机床的水平决定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生产的水平，
1: 而这些核心技术才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进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底层的这个长期从事这个科研工作。
0: 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则是人才，要吸引人才，除了政策支持的层面，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文化底蕴、宜居标准都是硬性指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

0: 刚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十四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馗，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馗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信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浓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0: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始为、故、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始为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召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权及的夫越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 因此武丁对他十分重。

0: 授予他独立的封印，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富豪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富豪。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富豪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土方、桂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根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回商王呢，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呢，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它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0: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一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在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小俊，不如把这块废铁扔了，跟我重新组队吧，如何？你说什么？好啊！小俊，等等我，别丢下我呀，小俊！
4: 你说什么呢？我哪儿都不去。居然做这种噩梦，看来战败的打击对你来说太大了。
3: 选蓝闪电，打起精神来！下次让他吃你一拳不就行了？
4: 小俊，靠我现在的力量，根本赢不了裂变骑士。
3: 别说这种泄气的话，以及努力变得更强大不就行了？哦，
4: 变得更强大。现在该来一场特别训练了。
3: 特别训练？
5: 准备工作就交给我吧。要进行特别训练。是啊，
3: 方德叔叔说，为了特别训练，还要找新的地方准备新的装备呢。哇，
6: 真想去看看。
3: 我来问问。先来闪电。
5: 小俊，
3: 特训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吗？
5: 差不多了。
4: 不，
3: 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好了，
3: 太好了，你加油，我马上就过去。
5: 说什么呢？那么开心？没什么，大家都在。
3: 小俊，咱们不是说好了去康心雨家玩吗？你忘了？是啊。
6: 你不会是想一个人先溜走吧？
3: 其实我是有点事儿。
5: 这少装忙了。
3: 如果不是急事儿，就来坐会儿再走吧。你不是想玩最新版的虚拟现实游戏吗？
6: 那就去坐坐。
7: 这就对了。天哪！主人，欢迎您回家。
8: 你家里还有机器人？
3: 他叫赛普斯，很高兴见到各位。他不光会做家务，还负责安保，是个神通广大的万能机器人。
7: 柯星宇，那你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吗？不过我不孤单，因为我交到了这么棒的朋友呢。那就好。这是最后一个了。这下就都准备好了。
4: 这些柱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呀？你很快就会知道了。轩辕闪电。 站到中间去吧。好的。这里行吗？好，来了。哇哦！这是全息影像技术。 训练的重点是躲避敌人的攻击，系统已经跟你的神经同步了，被击中会很疼的。来吧，准备好了吗？来吧。那好，开始了。好像很疼呢。没想到攻击力这么强，
3: 还能坚持吗？
7: 我可以，继续吧。
6: 凭这个就想赢我？凡斯，你太棒了！
3: 加油，加油！

0: 都说了你不是我的对手。
1: 小军，你也来一局吧。
2: 好啊，这次我要给戴欧报仇。不要这个，也不要这个，好吧，就你了。
3: 我们是机械生命体，这种训练对我们有用吗？
4: 这个嘛，好像是白费力气。
5: 才不是白费力气，只要努力有恒心，就一定能成功。再来，
2: 再来，
0: 再来几局也是你输。
2: 我这是在练习，我一定会赢你的。
0: 好啊，那我就打到你瘫软倒地。
6: 玩个游戏至于这么认真吗？
7: 觉得好玩就行了。
0: 来吧，做好准备。
2: 再来，
5: 再来，
2: 再来，再来，
5: 再来，
8: 不用再来了，你先去歇着，让我来给你做个示范。
5: 好。
0: 好，开始了。
9: 这不过是小意思。
3: 好像不是失误呢。
1: 他可真行，本来不会被击中的，他一跑全被击中了。
10: 如果能提前知道攻击的轨道和速度，应该能快一步做出反应。
9: 等等！
4: 他根本就帮不上忙啊！
10: 不，这下我知道了。方德，能再让我来一次吗？
2: 攻击模式。
1: 每个机器人角色都有自己独有的攻击模式和时机，只要弄清楚这个，说不定就能战胜潘斯。
0: 哼，就算你提醒他也没用的。
2: 谢了。
5: 再来。我可以变得更强大。
8: 太棒了，照着我做的来就行了。
3: 就是没照着你的来才这么厉害的吧。
1: 雪蓝闪电的反应速度好像变快了。
4: 他好像提前掌握了攻击模式。
0: 怎么回事？怎么打不中了？跟我来这个是吧？
4: 那就这样。
2: 怎么还能变大？
0: 我让你看看最高级别的招式。
2: 我绝对不会放弃。
5: 怎么回事？
2: 这股力量是？
5: 小军。

0: 真可惜。哦，怎么会突然这样？算你运气好。
1: 你那个手环能给我吗？
2: 你说什么？
1: 当然，我不会白要的。这房间里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怎么样？
0: 真的吗？
3: 那我咬定。

0: 是，
1: 我要这个机器人，行吗？
2: 这怎么行啊？
3: 说不定手环对小俊来说很重要呢。
4: 至于换不换，就得由小俊来决定了。说吧，你想要什么？
0: 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游戏很好玩。
4: 真行，居然跑了。
0: 轩辕闪电。
5: 小俊，
0: 我现在知道了，如果咱们齐心协力，就能变得更强大。
6: 果然没错，刚刚那声音是你。
0: 炫卡召唤器好像还有很多隐藏的秘密呢。
7: 也就是说，如果成功跟小俊进行心电感应，炫卡斗士的力量就能得到强化，还能拥有新招式，是吗？
8: 那我们也能像绚蓝闪电一样变得更强大吗？
9: 那好，咱们也一起接受训练吧。裂变骑士也好，玄铁战神也罢，我们才不怕呢。
0: 那就拜托你们了。对了，方德叔叔呢？
10: 我的仓库。
4: 本以为很快就能说服他，没想到还是没拿到炫卡召唤器。对不起了，裂变骑士。
9: 你不必道歉，就让裂变骑士本大爷我用实力去把炫卡召唤器抢过来。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1: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重点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时强调，做优做强中视平台，坚定不移走好创新发展道路。
0: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7号下午，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巴威工作，区领导钱林江、于丹在绍兴分会场参加，朱江桥、程程在上虞分会场参加。会听取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关于台风巴威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部位风险管控等工作汇报，研判分析防台形势，研究部署工作举措。王浩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迅速进入战斗姿态，以过硬担当、饱满状态、最快速度、闻令而动，树牢底线思维、全线思维，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全力做好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侥幸心理。要全员到岗到位，按照应急预案的部署要求，确保每个阵地都有人坚守，每项工作都有人负责。要始终在岗在位，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职责使命，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岗位，做好工作。王浩强调，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加强重点部位巡查，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要做好应对极端降水的准备，进一步完善城市内涝风险隐患清单，加强地铁、地下隧道、桥涵隧洞、下穿立交、沿街道路等重点部位防护检查和排水设备检修疏通工作，做到严控到位，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异常情况迅速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这条底线。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加强对转移人员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群死群伤这条底线。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各方责任，确保责任到位、不留死角，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刘杰强调，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巴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迎难而上，严阵以待，动态做好预报预警，持续滚动排查整治海上、山区、城市、在建工程等风险隐患，科学精准调控江河水位，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以万无一失的标准强化应急准备，全面广泛进行宣传引导，全力以赴打好防台攻坚战，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健全工作机制，压实责任链条，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管控到位，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后，我区立即召开续会，部署台风防御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不讲条件、不打折扣，按台风正面经过标准做好万全准备。区防指要即刻实体化运行，气象水

0: 各地党部门加密预警预报频次，各乡镇街道第一时间将防疫要求传导到村社基层，全面动员进入临战状态。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下沉一线，开展滚动排查，紧盯水库、山塘、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在建工地、化工企业等重点领域落实管控，不留盲区死角。 应急保障层面要抓实宣传提示、物资核查、力量值守、人员转移四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准备前置到位，同时严明防汛纪律，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各级干部全员在岗在位，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7月8号上午，区领导重点领办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会议召开，专题研究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式平台支撑体系的建议推进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区领导阮成华主持。
2: 于丹充分肯定建议的质量和办理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上于抓好中式平台建设”是牢记嘱托、担使命的政治必答题，是断强产业竞争力的战略必答题，是擦亮国家级名片的发展必答题。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细化举措、闭环落实，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干好中式平台建设这件难而正确的事。 坚定不移走好创新发展道路，切实把建议办好办实办到位。于丹强调，要跳出中式看中式，聚焦审批扩容赋能三方面实项具体工作，着力打通从研发孵化到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再到产业化应用的各环节全过程，加快构建科技成果全链条转化体系。 要坚持向前端倾斜，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迭代加码财政支持力度，有效承接项目成果落地转化；要坚持向内部挖掘，提升运营服务能力，加强公司制模式建设，大力探索中式加投资加孵化加基金加场景的运营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 要坚持向外部延伸，推动资源开放共享，统筹推进中式平台做优做强，实现全国研发、上与转化、上与产业化，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赵文忠强调，加强中式平台建设的建议，耦合中心大局，切合产业优势，对上渝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标定位要更高，主动跳出区域视角，对标全国一流，把中式平台这个长板拉长，优势放大，全力打造长三角首选的硬科技中式转化核心枢纽。内外支撑要更强，对内立足"122现代产业发展布局，精准匹配产业迭代需求；对外主动对接全球高端科创资源，做到以产育产、以市促转。孵化落地要更多，紧抓当前政策 红利窗口期，加快推动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硬科技项目在上虞落地成熟、投产转化。会上，人大代表赵伟就建议内容做汇报，相关企业负责人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围绕推动中式平台高质量建设，提出了真知灼见。
3: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汇报建议办理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就产业创新、成果转化、要素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参加会议。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要提高思想认识。 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科学体系、核心逻辑和实践链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做到知行合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在落实，核心在实干，必须坚持学用贯通，

0: 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履职优势、发展盛势。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靶向监督，推动区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坚持固本强基，抓实理论武装常态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分层分类开展常态化学习研讨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生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系统梳理人大机关党建、履职特色、队伍建设等成熟经验，固化为管根本、立长远的制度机制，持续补齐工作短板，规范履职流程，推动机关党建提质增效，常态过硬。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7月7号下午，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区政协副主席王永表、范国海分别做书面和口头交流发言。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要求，要深学细悟，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在把握核心要义中筑牢政治忠诚。要对标对表，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人民政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履职政治方向的坚强指引，确保党建与履职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要强基提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凝心铸魂，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严实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作风建设，推动队伍建设渐行见效，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阴雨天气结束，我区正式出梅，连续的晴好干爽天气为市政道路养护施工创造了绝佳条件。连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抢抓雨后晴好施工窗口期，集中开展路面病害修补专项作业，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精细化守护市民脚下安全。上午10点，在城区多个作业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区域规范摆放安全警示标志，做好过往车辆、行人疏导，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养护人员严格按照市政道路施工标准流程作业，对破损路面进行切割清理、除尘清扫、沥青摊铺、分层碾压，每一道工序精细规范，确保。

0: 好，车辆碾压影响，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不同程度的路面坑洞、龟裂、松散等病害。吉利引发车辆剐蹭爆胎等安全事故。为切实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提升城市道路通行品质，连日来，区市政养护公司迅速抢抓，请好天气黄金窗口期，启动雨后道路应急抢修工作，组织专业养护队伍机械设备全员上岗，对城区道路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病害点位台账，按照先主干道后次干道、先重点点位后零星破损的原则，对排查出的路面坑槽、裂缝、沉降问题逐一修补整治。 截至目前，已经对深耕大道路、丰山路、江西路等30多条市区道路上的病害进行修补养护，累计修复791处。下一步，区市政养护公司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道路巡查养护工作，紧盯雨后道路病害高发问题，持续推进城区道路精细化修补整治。 同步排查整改人行道破损、井盖松动、路岩石破损等市政设施隐患，做到发现一处修复一处、完善一处。通过常态化、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城市道路通行环境，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1: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天气，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当人们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时，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们却依然头顶烈日，脚踏热浪，坚守在电力保障一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他们的工作现场。上午9点，在盖北镇镇东村带电作业项目施工现场，两辆密闭的绝缘斗臂车内，今年33岁的李科和他的3名同事头戴安全帽，身着厚重的绝缘披肩，戴着绝缘手套，在高温环境下开展金正线65号杆智能开关更换作业。
2: 暴晒下的电线杆灼热发烫，狭小的斗臂空间不通风，短短几分钟，汗水便顺着安全帽内侧不断滑落。李科告诉记者，自己从2017年入职区供电公司以来，已经扎根带电作业岗位整整8年，每年夏天是最难熬的时候。
3: 热是其次，主要是闷，只要有风倒还好，因为闷实在是太难受了，毕竟我们穿着。
2: 他的同事们回到了地面，脱掉绝缘服后，全身上下都已湿透。趁着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们抓紧喝水换衣服。30瓶吧，起码，可能个人熬1码，有些那像流汗流的多的，肯定喝的也多。我比较特殊，算比较少。他们像他们那种，只要一上斗就立马全身湿透的，他们会带几套的。
4: 据了解，高温作业期间，公司做好全方位后勤保障，最大程度缓解工人高温作业带来的不适，全力兼顾施工安全与群众用电需求。
3: 每天我们6点出门，要干到中午10来点钟吧。
4: 局里给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药箱，药箱里有花露水、故乡蒸汽水。
3: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更换的金正线65号杆新一代智能开关具备遥测、遥控、遥信3遥功能，投用后能够实时监测线路运行数据，线路出现故障时可快速隔离故障区段，大幅提升配网自愈能力。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5: 近日，由区官工委、区教体局联合举办的“上虞区第8届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在滨江小学体育馆开营。来自龙山学校、中堂学校、东关街道中心小学、张塘小学、盖北镇小、松华学校、汤浦镇小等7所学校的200名新居民子女齐聚一堂，开启暑期公益游泳学习之旅，在清凉泳池中筑牢安全防线，收获成长力量。
0: 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是我区关爱新居民子女的特色公益品牌活动，也是加快推动区级民生实事工程落地见效的重要举措。自2019年启动以来，已连续走过8个年头。活动聚焦新居民子女暑期安全教育短板，切实解决新居民家庭游泳培训难题，免费为孩子们提供专业安全系统的游泳教学服务。 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受优质的暑期公益教育资源，用心用。

0: 情，守护每一朵流动花朵的健康绽放。本届培训汇聚了专业精良的师资力量，配备了经验丰富的安全员，制定了科学严谨的教学方案与周密完善的应急预案，将为流动花朵筑起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1: 这次能够来这里学游泳，我非常高兴。
2: 我就想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公益活动，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好。为我们这些就是外地打工来的家庭有些困难的，可能这个费用有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会不会给小孩报这个班，对吧？所以有这个公益活动，我们就特别想积极的参加。
0: 据悉，此次公益游泳培训将在上虞游泳馆、滨江小学游泳馆和顺康游泳健身中心分点分期开设，每期开课12天。期间，专业救生人员将全程在岗值守，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方位保障孩子们的训练安全。不同于常规游泳培训，本次公益课程还将把技能教学与安全教育深度融合，在教授游泳技能的同时，重点普及防溺水、应急自救、遇险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孩子们的水上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日前，中心艺术博物馆内墨香氤氲，高朋满座，情系书画乐在夕阳林训发书画藏品展览再次拉开帷幕，众多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浓浓的汉墨书香中共同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4: 走进展厅，仿佛步入了一条时光长廊。此次展览题材丰富，风格清雅，展品涵盖了林训发多年来创作的山水、花鸟、书法等精品力作，更有其珍藏多年的信札、册页、长卷、手稿、速写、素描及名家馈赠之作。这些展品不仅凝聚了他多年的创作心得与艺术积淀，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据了解，林训发是我区知名的书画艺术家，治学严谨，艺德双馨。他深耕书画领域60多载，从青春作赋到皓首穷经，笔墨早已融入他的生命血脉。此次展览不仅是对他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他献给上虞文化事业的一份厚礼。此次展览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我区的书画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进一步推动了我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繁荣。展览将持续一段时间，免费向公众开放，感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一饱眼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一直到十号白天，依旧以多云或晴天气为主，午后时不时会来一场阵雨或雷雨，高温报告持续发布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十号前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局部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接下来会有一场重头戏，预计在十号夜里，台风巴威要携带风雨来串门了，会给我们带来比较明显的降水，同时还可能伴有9到11级阵风。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个别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应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6到3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海关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曹娥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松下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张镇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丰会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道墟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义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小月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晨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晚上好，
1: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1: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

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0: 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

0: 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 87.9%。 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 11.94 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两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哎，对，阿婆，走完了，慢点，慢点，不要着急。走完，走完，走完。
6: 慢点，慢点。
5: 哎，大，大，大，大。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7: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发现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间。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关系亿万农民增收致富的钱袋子，更是守护人民群众舌尖安全的民生底线。从产出来到管出来，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如何让农产品带着放心的标签上市，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区，一项关键而又快速的检测技术正在打通农产品质量监管的最后一米，让安全看得见，让合格来得快。2026年2月1号，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标志着合格证制度进入有法可依、规范发展的新阶段。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为方便广大农户及时申领合格证，紧抓农产品生产时节，为大家提供测速服务。
1: 今天我们来现场主要检测的是杨梅这个品种，然后主要是三个指标，一个是脱氢乙酸钠，还有一个是甜蜜素，还有一个是糖精钠。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是快速检测胶体精法。那我只要去那边取几颗杨梅，然后放到这里，把里面的添加剂给提取出来，然后提取出来，到时候我再放到这个那个板里面去滴一下，然后就能够看出这个结果。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它会相应的，比如说只显示一条 C 线；如果是阴性的话，是两条线都有的，就是判断非常的方便。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
0: 陈林刚手中的这个小玩意儿，正是当前推广普及的新型快速检测技术——胶体精免疫层析法。它就像一份农产品的血糖测试报告，与传统实验室检测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不同，胶体精速测技术半小时内就能出结果，操作简便，灵敏度高。
2: 其实就是速测其实检测的一种哦。我们目前为止嘛，就是所说的检测其实是定性检测跟定量检测两种，其实然后呢，定量呢其实就是检测出来那个农产品里面有什么农药，农药含量是多少，就是有一个定性的一个数值那个速测其实是一种定性的，定性呢它是就是你这个农产品里有什么农药，农药就是有没有超标，就是很快，速度很快的就检测出来。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做速测的话，它速度非常快哦，就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全可以去结果的。
3: 那生产农产品是我们前程是化学农药是不用的，第二个嘛就是人膨胀剂，膨胀剂也不打的，还有就是催熟剂也不用的。我们除草嘛是都是人工除草，吃的是这样是安全的。都无药水的，假如我们除虫的话是用除虫设备的，吃得放心的，吃得安全的。
2: 因为速测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这个量比较大哦。一般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在那个水果上市啊，蔬菜上市啊，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做一个速测的检测。之后嘛就是那个葡萄啊、猕猴桃啊之类的，我们还会依次就开展下去的。大概我们一年检测量大概可能1000批次左右吧。
0: 要达到年均1000批次的检测量，离不开基层监管网络的支撑，而将速测服务带到田间地头，更是打通了开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最后一米。
2: 目前为止我们是有一个监管平台的，然后我们做了数据检测结果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传到一个监管平台上面。那个平台呢，它是跟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的一个合格证其实可以关联的，就是速度很快，我们结果一上传，他那边过几分钟之后，他那个结果在平台上出来之后，你比如说电子版的合格证你打印的话，他上面就数据就有了，你扫一下，他扫一下之后，他那个结果就一清二楚，下面的那个检测的什么参数，你是不是合格的，他就一目了然的，大家都可以看清楚了的。
4: 现在是很快的，现在效率很高的，我们打出来，我们这个二维码打出来，那个检测里面马上就可以查得到的，这个对我们很方便的。
0: 测速服务的施行不仅大大提升了监管效率，更直接解决了种植户尤其是散户的开证难题。按照新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都应当依法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农户仍存在着设备和技术上的门槛。
2: 我们各个检测各个乡镇哦，其实也是有个检测室的，
5: 都有站点的，
2: 对，有个站点的，我们都是免费的，老百姓有

0: 需求，你知道，比如说你要拿上来，就蔬菜水果拿上来，他就可以免费给你做。
1: 嗯，
0: 然后我们目前为止还有几个乡镇哦，就是有可以针对老百姓还可以开合格证。很多老百姓他是不可能说配备机器或者打印机或者怎么样子的，我们乡镇配了这种一体机，老百姓可以过去，
1: 嗯，
0: 拿着身份证，你可以把就是你种的蔬菜水果拿过去，我们乡镇的检测是可以免费给你做检测，检测好之后他还可以按照你的身份证信息在那个一体机上给你开具，
1: 嗯，
0: 合格证就出来了。
2: 袁振，你对成功。
3: 对，他没有那个，
4: 从杨梅的素测筛查到葡萄、猕猴桃等陆续上市水果的跟进检测，从检得出到检得快，从要我用到我要用，这种就近快检、便捷开证的贴心服务，正让农户从要我开证转变为我要开证。快检的全面落地实施，不仅守护了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更让农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得更踏实、更有底气，真正把田间地头的好产品转化为消费者口中的好味道。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石井水库凭借独特水上池山林湖山景观，早已成为我区炙手可热的近郊生态打卡地。每到节假日，环湖露营、徒步观光、摄影采风的游客络绎不绝。随着游客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原有配套设施承载力不足、业态单一等问题逐步凸显。立足片区协同共赴发展规划，我区启动相关配套升级工程，用以拉长旅游消费链条，夯实生态文旅长效发展根基。公明建材有序码放，工人们分工开展墙体砌筑作业，掀起一股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作为石井片区项目驱动共赴布局的关键载体，该配套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补齐网红景区住宿、餐饮、休闲配套短板，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共赴发展优势，助力全镇打造全域农文旅融合样板。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于今年三月开工，六月初顺利实施主体结构结定，当前气体、内部装修等工序稳步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规划设置14间特色客房，配套标准化接待大厅、特色餐厅。后续还将拓展露营基地、户外泳池、健身休闲空间，引入轻食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打造一站式滨水度假综合体。与之配套的水库驿站项目已于去年竣工，待综合体建成后，两处文旅配套将形成联动互补格局，全方位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
5: 目前计划是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4: 近年来，我区积极构建共赴片区发展体系，石井片区坚持以重点文旅项目为牵引，串联水库生态景观、乡村闲置资源、户外休闲业态，走出一条水利生态加乡村旅游加共同富裕特色路径。依托水库优质水生态资源，当地持续盘活山水资源，不断丰富近郊休闲产品供给，实现引客来、留客住、促消费。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高标准推进综合体内部施工与业态招商，同步统筹环湖绿道、停车、导览等公共服务提升，将慈源文化、山水生态、乡村休闲资源串珠成链，持续擦亮石井水库生态文旅名片，以优质文旅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6: 盖北镇珠海村的首个众创空间项目目前已正式动工建设，通过村集体出地、投资商建设的模式，各方合作打造综合性商业楼宇，为乡村增收、便民服务注入全新动能。来看报道。
4: 在盖

北镇珠海村党群服务中心旁，村里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原址为村内废弃老旧厂房，为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村两委创新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联合开发，由村里提供土地，投资商全额出资。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栋8层综合楼宇，整合公寓租赁、生鲜商超、特色餐饮、便民药店等多元业态，满足村民生活消费、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需求。按照合作协议，投资商享有楼宇20年物业使用权，期间每年向珠海村缴纳12万至20万元不等的租金。20年合作期满后，整栋楼宇归村集体所有，将持续为村集体经济带来长效稳定收益。
1: 翠珠环抱，碧水如镜。位于长塘镇惠皇村的靠孝水库，时下成了不少市民周末出游的新选择。被网友亲切称为绍兴小九寨的这片秘境，通过引进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昔日藏在深山的水库如今焕新亮相，成为绍兴人微度假的又一打卡地。一起去看看。
0: 走进靠西澳水库，满目苍翠的竹海扑面而来，水面碧绿温润，整片山谷被绿色环抱，没有喧闹的人流，只有风声、竹叶声和潺潺的水流声。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沿着水库边的游步道散步，在竹林间小坐，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
2: 是第一次来这吧，然后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0: 靠西澳水库藏在长塘镇惠皇村的竹海深处，因水质清澈，景色宜人，早就在社交平台上小有名气。这次当地引入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对水库周边环境进行了系统改造和提升。一期开园后，游步道、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既保留了原生态的竹海韵味，又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3: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名字的时候叫翠翠森林，翠翠森林，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在森林里面，翠翠藏着5种能量等待着游客来发现，这5种能量分别是光的能量、心的能量、水的能量、风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能量。那这5种能量其实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自然的一个体验，大家走入自然，然后通过这5种能量上面的小任务去感受自然。那我们是希望游客从以往单纯的一个游客身份变成一个森林共建者的身份，那这样子的身份的转变会让他对于森林来说会更加的有参与感。那我们也希望游客在来的过程中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自然体验啊，走入自然，感受自然，最后再到保护自然，有这样子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生态闭环。
0: 从绍兴市区出发，开车不到1个小时就能抵达这片竹海秘境，短短的距离却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城市的喧嚣被层层翠竹过滤，取而代之的是满山的绿意和清新的空气。这种说走就走、不远不累的微度假体验，正契合了当下都市人对于松弛感的追求。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创客城市建设，一批像哈哈计划这样的青年返乡创业项目相继落地，从皂里湖营地到春晖青年营地，再到如今的长塘翠翠森林，一个个藏在山水间的文旅新空间正在被唤醒。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放心，不会伤你一分一毫。只是嘛，花点时间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怎么样？
1: 没得问题，时间在我这儿最不值钱。

0: 真的没想到，孩子们沉迷游戏的问题被你轻松解决了。
1: 是啊，我一想到你说输一局写一页暑假作业，那小孩的表情啊，简直了。
0: 关键他还跟孩子们说要传授那个
2: 游戏攻略。
1: 游对游戏攻略，关键这小孩，哎，一下子就答应了，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2: 对，有大神带飞起，谁能不心动呢？
0: 哎呀，看来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以后还得。
3: 玩点游戏了，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4: 好了好了，哎，还有一碗灯泡哈。哎，
3: 谢谢啊，
4: 来来来，
3: 姐姐，你俩先吃，先吃。
4: 哎，
2: 没没，安老师，
4: 我请你们刚才说你们是当老师的，啊，
3: 我是老师，
4: 我是老师，
3: 我是老师的学生。
4: 我也不是老师，我努力成为他的跟班。
3: 你看就是好老师，跟学生争得那么紧嘛。我弟弟也是当老师的，
4: 是哪个学校的？
3: 以前在同江一中，后来到和平中学去了。哎，你弟弟是从教师吗？
4: 对啊。

0: 你咋个晓得嘛？那是我的徒弟。哦，你就是？哎呀，校长。啊啊！哎呀，他经常跟我说，说你对他很嘛，提拔他又去掉的，当时想着副校长。哎呦，咋个恁个巧嘛？来来，坐起坐起坐起。哎呀，都没得机会感谢你。不用。哎呀，我送你们钱了。
1: 哎呦，真的太不好意思了！二妹，哎，
2: 一碗粑粑，一碗牛肉，吃慢点啊！
1: 不用客气，哎呀，都是自己家的。哎，来来来，味道好得很。
2: 谢谢，
1: 你不要嫌弃。
2: 谢谢。
1: 那你们吃起来，还有一碗醋锅肉端出来。
2: 好，
3: 好嘞，好嘞。
1: 哎呦，太巧了，太巧了，真是太巧了。
2: 尝这个牛肉，这牛肉很好吃。
1: 是。哎呀，
2: 对，
1: 刚刚
2: 说哪儿了来着？游戏攻略。
1: 哦，对对对，那我还想问一下哈，你除了打游戏以外，你还会些别的什么吗？
2: 你指什么？篮球，控球后卫，
3: 足球，
2: 校队前锋。
1: 那音乐方面？
2: 社会考级、声乐十级、单簧管八级，不过那都是高中时候的事情了。哇，
3: 从哪儿找的呀？这么厉害，这是捡着宝了呀！
2: 方远他是什么都会，什么都好，除了本专业计算机学的一般。
1: 来来来，Hello，
4: 哎，谢谢，多吃点哈，我们当地的特色。
2: 特别好吃，
4: 还得加点木姜子油呢。
2: 对，这一下就香了。
1: 方翔，你说你有这么多的特长，这时间管理是怎么安排的呀？哦，我只是想把你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这边的学生。
4: 嗯，安老师，我的经验可能不太适用于这边的学生，这样吧，我回去想想。
1: 了解一下这边的学生，针对他们出一套解决方案。那你要不要再多写一点啊？
2: 多写一点。
1: 我这边呢，缺少一个分管学生德育工作的人，你能不能拿出一套学生德育工作规划方案出来啊？
2: 德育工作，
1: 快应下呀！安老师这是要了你了呀！
2: 哎，
1: 我可不能打这个保票啊，还得局里同意呢。不过我这边呢，单方面。
5: 欢迎你的加入，
6: 谢谢安老师。快吃吧。玉局，关于德育副校长，我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哦，还有教师人选的问题，我想再跟你讨论一下。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1: 这个事情多重要啊！它直接影响着我后面的事情能不能做。
6: 这个事儿我们再议一议，好吧？主要是局里啊，这个名单已经拟好了啊，就看你们招生情况给你们调配了。
1: 等一下，那个玉局，你能不能把那个名单给我看一下，我好选择选择嘛。
7: 不符合规定。
1: 这个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了，我还有个会。规矩都是人定的，咋个就不能动？
7: 马校长。
1: 哎，马局长。哎，我问你一下啊。你说这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

0: 你们搞哪样不解决嘛？是不是？
1: 得考虑一下我家小孩了。嗯。杨老师，你觉得呢？哎呦，
2: 我真的做不到主啊！啊，不好意思啊，俺老师太晚了，我还没做饭，一下晚了我一回来看到没做饭，又要遭骂。不行啊，
3: 这会儿都在重庆吃，还要重查，不行，这会儿直接不管了。哎，
4: 不是，你们咋那么多人吃饭噻？
5: 其实如果条件真的可以的话。
6: 过来玩嘞，
7: 我们有啥子理由不搬嘛？
8: 其实你们讲的这些，我们都懂嘞。根本问题是我们根本做不到主嘛。
9: 一句话，我男人说搬，我们就搬。
10: 只要男人们愿意搬，我们就搬。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7: 慢慢来吧。
6: 啊，王翔，
7: 张天阳那边聊的怎么样啊？
6: 张天阳的手机是他妈买给他的。
7: 他爸蔡的果然没错，他拿他爸的手机玩游戏，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报复他爸对于教育和家庭中的失职。
11: 人现在娃娃想法还真是不一样。嗯，你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和我所了解到的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可能就像孩子眼中的父母，还有父母眼中孩子的区别。
7: 你这个总结的很好啊，孩子眼中的父母和父母眼中的孩子。 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相信父母对孩子的评价，却很少问孩子父母是怎么样。所以有些孩子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其实很多时候是受家庭的影响。这就提醒我们，未来要想做孩子的思想工作，就得充分的去了解学生和家长两个视角，这样我们才好对症下药。
12: 虽然不是什么问题都跟原生家庭有关，但是原生家庭对于学生来说一定是最重要的。是的。八万，
13: 老子要八万，你也得八万。张小伟，
12: 如此就来了，你们在这是搞哪样啊？收起来，哎，都收起来。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都把你们送到镇上去多学习几天了。
13: 师姐。
12: 我们干了一天的活了，快吃晚饭了，没得哪样时间搞起耍来了。
13: 对的，耍来耍去，打起耍来打去。
12: 有没有玩好大？不要搞得这么认真嘛。
13: 你们天天这么混，还不如出去打工嘞。
12: 打工。
13: 你们驻村队不是天天喊我们回家吗？
12: 你们回家不是蹲起就是躺起，那这样搞哪样用嘛？
13: 你们生活都怎么恼火了？咋个不愿搬迁嘛？哎呀，
12: 干城里头啥子都要钱儿的嘛。
13: 那就出去打工嘛。我们又没有啥子文化的，只有干体力活儿。
12: 是喽，搞不好比种地还恼火。
13: 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这里好很多啊，娃娃读书的条件也很好。你们咋个就不为娃娃想一下呀？
12: 他们都羡慕城里的生活，我这个人偏偏不歇歇。
14: 我这整天好得很，没得菜了，可以采把野菜都可以过一天。那城头的人活得太累了，不太适合我们这些老农民。都是啊。哎，
15: 张小伟，这个思想可要不得啊！这样的话，要多开几次会了。
12: 各位老乡，你们怎么才肯搬嘛？
16: 想搬嘛？没想，没太想。
17: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说简单也就简单，反正你们给的条件都是那些，到最后无非就是我们的关系啊，我们的感情的问题。
18: 我们那点的人呢，向来都是要么就打架，哎，要么就喝酒。
19: 打架肯定不行，
20: 那都喝酒，
21: 喝酒，
22: 喝酒，
23: 哎，那个喝酒，
24: 喝酒，
25: 喝酒。

0: 哎，师傅，学校菜园的西红柿熟了，你要不要吃？我给你送点去。
1: 我这两天刚好回村，我自己去取吧。好啊。哎，你需要帮忙吗？啊，不用不用，我这边现在还有点事情，我明天早上自己过去啊。哎，陆书记，我们这里说些都简单。
2: 你们这个条件不会都是那些，但是我们这里是相关就摘成神了。哎呦，
3: 我知道，但你们这真是太大了。
4: 陆书记，你放心，你菜呀，是我们光摘的，你就爱是我们光烤的，你要是不吃好喝好，是这么妥的啊。
5: 来来来嘛，一起坐呀。安涛老师，谢谢你哈。我就给你们做好服务工作就可以啊。你坐，你们吃好喝好，吹好哈，来，走走走走走走，我给你们倒水哈。
6: 不是。
5: 就我一个女的坐下呀？
6: 我们是风俗村，女人不上桌。那我这个女的，我你是客人，请坐，请坐。
4: 坐嘛，没事没事。哎呀，坐你的哈。哎呀，
5: 我在乡村中学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风俗。这就是这个村留下的老规矩，这改变都得慢慢来吧。
7: 哎，大家听我讲两句啊。首先，感谢我们狗戏村第一书记卢书记。
8: 到我们寨子头指导工作。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其次，就是安校长和方老师到我们寨子头招生。好。
9: 安校长凶得很哦，以前在顺安和平中学的时候，都是远近闻名的哦。
10: 那个安老师，我娃娃都是你的学生哦。
4: 是吗？
8: 啊，
4: 哪一届的呀？
8: 05年的。
4: 哎呦。
8: 那是第二届的学生啊！哎呀，我想起来了，他的娃娃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叫个张建和，是不是？喂，都是他。
4: 娃娃现在搁哪样啊？
8: 去年子9月份啊，都开始上班了，在那个纪委。在纪委哦。
4: 哦，厉害呀！
8: 那还是安老师你教的好啊。安老师啊，那我的娃娃时常跟你联系没得？
4: 哎，没得事，娃娃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腼腆嘛。哎呦，
8: 我那个娃娃太不懂事了。你说那么好的老师，哪么不常联系嘛？我们家的琵琶快成熟了，等成熟了以后啊，我提到琵琶到和平中学去给你道歉。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已经调到14中了。啊，对了，给你们讲一下，这个14中啊，是国家专门给异地扶贫搬迁办的学校，等咱们张家寨搬过去。
8: 就在我们学校的片区内。新学校好啊，新学校好啊！那个安老师啊，管娃娃管得特别好。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家要是有上初中的娃娃呀，一定要去投奔安老师。
4: 对对对，你们这把娃娃全部交给我，放心哈。
8: 都是啊！你们要不去的话，你们要后悔哦。
7: 啊，各位，既然大家今天都在，那我还是要跟大家唠叨两句。这我们这里的条件大家也都清楚，到现在都还没有通车。这单位政府呢，希望大家全部都搬，是吧？这政策我也跟大家说过很多遍了，这个自筹资金只要2000块钱就可以住大楼房、电梯房。
4: 要先搬的，就可以啊，选户型啊，选楼栋啊，选楼层，是不是？张广顺现在就已经决定要搬迁了，那他现在就可以先选啊。
11: 陆书记，你咋过去讲了喂？
4: 你这个叛徒，当初坚持说不搬，现在也不跟大家吭一声就答应了。
7: 是。
4: 你想在书记面前当好人吗？
7: 不是，不是。
4: 哎，好了好了，你们搬迁过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你们也不晓得。 那学校的情况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先不要忙着拒绝嘛，你们先了解一下情况，要不要得呀？
12: 学校长那个样子我们都不晓得，我们都不晓得了吧？
13: 乡亲们，我给你们放个电影好不好？
14: 啥电影？
13: 关于我们学校的，天黑就给你们放。

0: 快去帮一下忙啊，好不好？哎，对对对对，走！一会儿给你们看啊！
1: 吃了再告，吃了再告。
2: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让他们去告吧。啊！哎，
3: 为了让安校长和鲁书记感受我们再次热情，上酒！
4: 活好啊！
1: 来，吃，吃，吃，吃。
5: 唐老师，
2: 哎，李老师。
5: 怎么了？有什么急事找我呀？没事啊，我忘找你一起吃晚饭来着。你说的重要的事儿就是吃饭啊？
2: 吃饭不重要吗？我找了一家农家菜，特别好吃。走吧，咱俩吃。
5: 哎，李老师，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喜欢的人。
2: 总之呢，我还不确定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也喜欢我，所以，我还不能说他是谁。嗨，我还以为咱
5: 俩有机会呢。那你为什么总给我送粉儿？
2: 我给每个老师都送粉啊。
5: 陆老师，
6: 哎，
5: 李老师。
2: 哎，田老师，高老师，
5: 坐了，你尝尝。哎呦，太
7: 香了，真好。
5: 嗯，
2: 谢谢曹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猪脚粉儿？嗯嗯嗯，太好吃了啊！天哪，这简直是天大的误会。看来咱俩以后只能做兄弟了。
5: 好啊，兄弟好，兄弟时间还能更长久呢。
2: 那怎么样，兄弟，能请你吃顿饭吗？当然可以了，我请你喝酒。喝酒哈？哎，这
8: 安老师平时是不喝酒的，我这儿忙上面有规定，驻村期间也是工作的时候，也是不能喝酒的。
9: 对对对对。哎，
2: 我平时呢确实不喝酒，但是这次反正也来了，而且也是为了说服大家搬迁嘛，我们就按照这里的规矩，那喝嘛。
9: 好。
8: 不愧是老师，说的对。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哈，我不知道这女人不能上桌的习俗流传了多久，我就想趁这个机会也替他们说说话。安老师，你可能误会了，平时呢我们也没得啷个年纪，主要是今天这些男的呢都要喝点酒，大部分女的呢都不喝酒。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和我们吹酒的坐在一起。
2: 对对，
8: 是。喝不喝酒，想不想喝，那也可以问问他们的意见嘛。你看，这个事情呢，就像搬家一样，张家寨是一个整体，那集体搬家，你说光男人说了，那你们也得听听女人的意见嘛。哎，安老师，你的心情我理解，先喝酒。
10: 安校长，咱俩的意思是我们先喝酒，再谈事。哎，你找找。
2: 对对。
1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来调和。
2: 哎，
8: 你还有规定，你就别喝了，
2: 我可以的。
10: 安校长，我来帮你喝。
2: 你行吗？
10: 哇，没问题，酒嘛，
8: 来。
10: 高山流水。
8: 高山流水。

0: 你没事吧？
1: 安老师，你还行不？
2: 一起来。

哥哥有话不在理，且听我们。

0: 你还好吧？你赶紧吃点东西，要不然胃多难受啊！没事。
1: 你看，我们这样热热闹闹多好啊！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未来的学校长什么样子，要不要？得。
2: 要得。
1: 行，
0: 看学校了。
1: 喝多了吧？
3: 我来。
1: 这就是我们十四中，你们看看嘛。马上要给你们看的就是我们十四中的样子哈，你们看完了就有所了解了嘛，对不对啊？哎呀，这学校太漂亮了，
4: 是还可以啊。
1: 平宁，平宁。 我们的老师也特别厉害。你考的怎么样？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平宁，
0: 怎么样，天阳？
2: 爸爸，
0: 学校不错吧？学校
2: 也太苦了嘛！哎，各位，今天安老师啊，真是很好的给我上了一课。之前我确实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我这上面规定确实是不能喝酒，我今天豁出去了，跟大家喝一场。哎，我要是喝了，大家一起搬迁好不好？哇！张小伟。
3: 陆书记啊，这个不是喝酒不喝酒的问题，我们在这边土地啊都住了一辈子了，在你们眼睛看起来是我们是穷，但是我们也没有饿死啊，我们啊还是不想搬走。陆书记，你不要着急，这个样子，搬迁呢是件大事，今天安校长和方老师都给我们喝酒了，我们也退一步。 我们去这个搬迁地方看一下，如果真的像安校长和方老师、陆书记啷个说的样子，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去的哈。泽老，你说是不是？哎，
4: 去看下也可以。哎，阿哥，我想讲两句。
5: 你上去了搞哪样？哎，你那个婆娘，以后你管不住了，翅膀硬了。
4: 简直是，讲讲。是这样子的哈，今天下午呢，我们安老师还有我们陆书记给我们妇女讲了很多的话，我们其实都听进去了，也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趁到今天晚上这个机会哈，既然我们都已经上桌子了哈，俺们就和安老师一起喝。如果说今天。 我们能够喝过你们那里，俺们你们就让我们带起娃娃进城啊，奔前程，大家。

0: 你今天觉得这将就一下，不要嫌弃哈。哦，
1: 怎么会嫌弃啊？哇，你们嘴里这人太能喝了。
0: 安老师，你去把蜂蜜水喝了，解解酒。
2: 谢谢哈。
0: 安老师，你是要祝我们屋吗？我给你拿件换洗的衣服，这些都是洗干净的。
1: 谢谢哈。
0: 这是我家姑娘，咱问景。
1: 我也有一个女儿。
0: 哎呀，我就想他要是长大了，也能这么懂事就好了。谢谢哈。是，文景啊，确实从小就懂事，从来不让我们操心。只可惜他呀，老贼呀，不省心，活多我就回来老死。
3: 妈，
0: 你不要说了。安老师，你吃点兰花根。啊，
1: 老师不吃。
0: 哎，吃一个嘛。
1: 真的没。
0: 哎呀，老师，你先不行啊，先你不要管，别管。来来来，走起。小心点哈。他平时也这么凶吗？习惯。我今天看到他在赌博，哎，他就是特别喜欢赌，只要赌输了，有货，家里面只要有点钱，全部找他输光。我这姑娘太懂事了。
1: 不跟我讲，好了好了，别哭了啊！表姐，你就带着文静一起去城里头嘛，说不定到了那以后，日子也能好过很多。哎，
0: 在农村，做女人太难了。
1: 文静，哭了啊！老师想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城里头读书啊？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愿意。
0: 妈，你和我一起去吗？

0: 大洋，行了。
1: 你们这蜂蜜水可以的。
0: 我爸说啊，这蜂蜜水解酒快。
1: 的确好。哎，你们这儿的星空跟我们那儿的又不一样。
0: 有哪样不一样？
1: 确切的说，我们西安是个不夜城，星星在地上，但是你们这儿的星星在天上。
0: 听不懂。
1: 哎呦，哎，这喝的
0: 没事，睡着了。这第一次喝醉没有骂人。

0: 现在不追打成这样了，你还玩呢？你是没听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吧？
1: 这是用的，你们语文老师会揍你的。
2: 你又不是没上过学，“床前明月光”，这是你还装？<笑>
0: 哎，
2: 你不会告状吧？
0: 也可以不告状，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2: 哪样条件？
0: 我跟你爸商量好，明天带你进城去，测试一下你的跑步速度。哇，
2: 进城啊？那可以嘛？
0: 燕尾店。不过我可跟你说啊，你这手机我再让你玩一个小时，到点儿进去睡觉去。
2: 要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4: 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

0: 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山河入画，此为拱辰。东望有上堂古韵，流淌之夜夜，灯如昼，人依旧。西行有降伏市井，里弄之人烟，茶汤鲜，鱼米甜。而这便是破局而起，荡风云，平天下的一步登云。
1: 老师，我们这个开场一定要这么中二吗？
2: 哎，你不懂，这种侠客的气场一开始就必须拿捏住。

0: 云桥下，三剑客大隐隐于市，烽火戏诸侯便是这三把剑之一。烽火本名陈振华，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生于江南一隅，骨子里却透着一股西北大漠风沙里锻造出来的江湖气。在他的文字里，高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回归柴米油盐，做一个面目清晰的小人物，带着壮志和豪迈认真生活。他的确把书里的乱世浮生通通踩进了泥里，但他在自己的生活里却又不甘平凡，要造出一个乌托邦。
1: 听说在您上大学的时候，您的父母想让您考编是吗？
2: 对，因为我大学的专业是公共管理或者说是行政管理。
3: 那您自己怎么想的呢？
2: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阅读，然后就打个比方，我现在的笔名叫烽火戏诸侯，那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收到一套生日礼物，它就是东周六国志，然后就随便随便就想到了用了这么一个笔名。但是现在其实很后悔啊，它的笔名太长了，开签售时候会很累的。我现在特别感激我的大学的辅导员，是他亲自跑到我们家去跟我爸妈做思想沟通，就说的我爸妈就一下子就放下心来。
3: 哎，那个时候应该刚过千禧年不久吧？
2: 对，
3: 网络文学好像
2: 报稿费的第一个月就有10000多。
3: 啊，
2: 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一个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3: 对，
2: 买书再也不用看价格了，
3: 实现了买书自由。
2: 买书自
0: 由。陈振华曾与李虎、王中合租，三人同住一房。当时谁又能想到，小小的一间出租屋里，竟然隐藏着三尊网络文学大神？2014年，陈振华以925万元的版税，冲上第9届中国网络作家榜第12名。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全年改编为影视剧、动漫等形象的网文 IP 高达724部。这股趋势也延续到了2022年，《雪中悍刀行》热播，那个属于网络文学真正的好时代来了。
4: 你说文学创作的话，小说的话是这样子，如果说 IP 改编的话，现在其实也有几个，像雪中的动画的制作，还有游戏的制作。
0: 时至今日，陈振华百度百科词条上的注释仍是网络作家。对于网络作家们来说，刚起步的时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的是他们有最自由最纯粹的创作氛围，坏的是来自主流文坛的轻视。蛰伏8年，陈振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但他也从未忘记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和初心。
2: 我码字已经16年了，大概应该有1000多万字，已经是有了。
3: 那《雪中悍刀行》大概是什么时候
2: 做？经常有几个月，它的更新量是2万字、3万字。那个时候的稿费大概是每个月是300块钱或500块钱。
5: 那一个月只有300-500块钱，是不是连解决温饱都成问题？
2: 还好。但是我觉得说，当一个作者他在更新速度和文本内容质量必须做一个取舍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会选择后者吧。我觉得创作速度要慢下来，我觉得说整个网络文学的

0: 读者他们阅读也应该慢下来。
1: 嗯，可是网络文学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快消品，
0: 商业化的一个文学大类别。市场对于我在我的写作生涯来说，它是放在第三位的。第一个是自己，你能写出来的文本内容，你得自己能看下去，然后对大量的读者负责，最后才是去考虑这个正反因素。是我们这些网络文学的文字工作者，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条底线，就是说我们要写出来的东西，它应该是误伤大雅。
1: 所以这就是你有坑不填的原因。听说你20部作品只有7部完结，
0: 其实没有那么多完结，真正完结的
1: 都没有。
0: 真正完结的应该就是上一本的《雪中悍刀行》，
1: 只有这一本。好的，我替广大书迷谢谢你。
2: 哎，左生，我跟你讲，我还认识一位住在登云桥下的高人。
1: 嗯，
2: 我和他呢约了就在这个博物馆见面。
1: 啊，
2: 我带你去见见他。
1: 好啊，
2: 走吧。他来了。

0: 制作一把古法剪刀，从试钢试铁到包装入库，一共要经历72道工序，而陈伟明是72通才。师从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小泉剪刀锻造技术的传承人施金水，在众多的师兄弟当中，施金水曾评价陈伟明天赋出众，手艺最接近祖师爷张小泉。
1: 您刚才做的这一道工序是什么呀？
2: 这壶
1: 哦，
2: 敲缝，
1: 嗯，
2: 这壶烤油，这是这几道
1: 比较重要的。
3: 那么陈师傅，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把剪刀的好坏呢？
2: 啊，就是呢，
3: 嗯，
2: 钢铁分明。这个剪刀，我们的靠又靠好，我们有128层白布好剪。
1: 哦，128层白布。
2: 对对对对。
1: 一刀下去。
0: 纷繁复杂的工作，日复一日的持续，陈伟明用踏踏实实的践行诠释了老匠人对张小泉的热爱，对非遗的坚持。谈到张小泉，陈伟明很感恩。
2: 96年的时候啊，家里出了点变故嘛，我一下子成了一个，等于是我是顶梁柱了。
0: 家里那个时候几口人呢？
2: 有7口人。
1: 当时工资怎么样？
2: 工资嘛，我估计嘛，挣这个15-18块钱。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啊，困难，给我每一个月补助50块钱。那个时候个50块钱啊，等于是有120斤米好吗？
0: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张小泉也在经历一代代的更迭。从手工锻造到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张小泉不断地完成新旧交替。曾经一天锻造一把刀的时代仿佛还在眼前，可机器人全数字化生产已经照进了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工匠就没有用武之地了。陈伟明说，目前古法制剪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2月份，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仍在影响一代人，传承不会停止。
3: 好迷你啊！
1: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剪刀？
3: 对啊，
2: 这把剪刀我要送给我的4个月大的孙子的。
3: 嗯。
1: 哦，你为什么要送他一把剪刀呀？
2: 做人嘛，一定要对是不像不剪刀一样的，父母就是快，就是练。4:50了。
1: 啊。
2: 我走了，我下班。
1: 您下班了？
3: 下班去看孙子去了。
1: 哎，别忘了把剪刀带走。
0: 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古法所制的剪刀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飞檐走壁的大侠，但却有人与人之间的江湖。在烽火的笔下，有快意山水之间的闲散江湖，也有马自起家坚持自我的精神江湖。而在陈伟明的手中，有72遍锻造而成的手艺江湖，也有不肯卸甲言传身教的传承江湖。他们大隐隐于世，在世人需要时才出手。他们不甘于独自前行，耐住寂寞，将文化文明瑰宝留给了灯云，让桥下这一片刀剪江湖好不热闹。
1: 哎，石头，你有没有发现烽火和陈师傅他们走路都特别快？
4: 江湖中人都是行走平等。
1: 也对，走快一点，怎么能早些回家呢？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易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灿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Poetry，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渝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1: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重点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时强调，做优做强中式平台，坚定不移走好创新发展道路。
0: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7号下午，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巴威工作，区领导钱林江、于丹在绍兴分会场参加，朱江桥、程程在上虞分会场参加。会听取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关于台风巴威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部位风险管控等工作汇报，研判分析防台形势，研究部署工作举措。王浩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迅速进入战斗姿态，以过硬担当、饱满状态、最快速度、闻令而动，树牢底线思维、全线思维，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全力做好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丝毫麻痹。

0: 立大义，侥幸心理，要全员到岗到位，按照应急预案的部署要求，确保每个阵地都有人坚守，每项工作都有人负责，要始终在岗在位，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职责使命，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实实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岗位、做好工作。王浩强调， 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加强重点部位巡查，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要做好应对极端降水的准备，进一步完善城市内涝风险隐患清单，加强地铁、地下隧道、桥涵隧洞下穿立交，沿街道路等重点部位防护检查和排水设备检修疏通工作，做到严控到位，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异常情况迅速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这条底线。 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加强对转移人员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群死群伤这条底线。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各方责任，确保责任到位、不留死角，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刘杰强调，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包围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迎难而上、严阵以待，动态做好预报预警，持续滚动排查整治海上、山区、城市、在建工程等风险隐患，科学精准调控江河水位，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以万无一失的标准强化应急准备，全面广泛进行宣传引导，全力以赴打好防台攻坚战，牢牢守住三条底线。 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健全工作机制，压实责任链条，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管控到位，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后，我区立即召开续会，部署台风防御各项工作。 会强调，军区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不讲条件、不打折扣，按台风正面经过标准做好万全准备。区防指要即刻实体化运行，气象、水利等部门加密预警预报频次，各乡镇街道第一时间将防御要求传导到村社基层，全面动员进入临战状态。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下沉一线开展滚动排查，紧盯水库山塘、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在建工地、化工企业等重点领域落实管控，不留盲区死角。应急保障层面要抓实宣传提示、物资核查、力量值守、人员转移四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准备前置到位。同时，严明防汛纪律，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1: 各级干部全员在岗在位，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7月8号上午，区领导重点领办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会议召开，专题研究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式平台支撑体系的建议推进工作。
3: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区领导阮成华主持。于丹充分肯定建议的质量和办理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善于抓好中式平台建设是牢记嘱托单使命的政治必答题，是断强产业竞争力的战略必答题，是擦亮国家级名片的发展必答题。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细化举措、闭环落实，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干好中式平台建设这件难而正确的事，坚定不移走好创新发展道路，切实把建议办好、办实、办到位。于丹强调，要跳出中式看中式，聚焦审批、扩容、 赋能三方面实项具体工作，着力打通从研发孵化到概念液体系，要坚持向前端倾斜，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迭代加码财政支持力度，有效承接项目成果落地转化，要坚持向内部挖掘，提升运营服务能力，加强公司制模式。

0: 建设，大力探索中式加投资加孵化加基金加场景的运营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向外部延伸，推动资源开放共享，统筹推进中式平台做优做强，实现全国研发上与转化上与产业化，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赵文忠强调，加强中式平台建设的建议耦合中心大局，切合产业优势，对上虞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标定位要更高，主动跳出区域视角，对标全国一流，把中式平台这个长板拉长，优势放大，全力打造长三角首选的硬科技中式转化核心枢纽。内外支撑要更强，对内立足122现代产业发展布局，精准匹配产业迭代需求，对外主动对接全球高端科创资源，做到以产育产，以市促转。孵化落地要更多，紧抓当前政策红利窗口期，加快推动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硬科技项目在上虞落地成熟投产转化。会上，人大代表赵伟就建议内容做汇报，相关企业负责人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围绕推动中式平台高质量建设提出了真知灼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汇报建议办理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就产业创新、成果转化、要素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龙、王文松、卢良勇参加会议，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
0: 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要提高思想认识，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科学体系、核心逻辑和实践链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做到知行合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在落实，核心在实干，必须坚持学用贯通，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履职优势、发展盛势。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靶向监督，推动区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坚持固本强基，抓实理论武装常态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分层分类开展常态化学习研讨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生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系统梳理人大机关党建、履职特色、队伍建设等成熟经验，固化为管根本、立长远的制度机制，持续补齐工作短板，规范履职流程，推动机关党建提质增效，常态过硬。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7月7号下午，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区政协副主席王永表、范国海分别做书面和口头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要求，要深学细悟，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在把握核心要义中筑牢。

0: 政治忠诚，要对标对表，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人民政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履职政治方向的坚强指引，确保党建与履职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要强基提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凝心铸魂，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严实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作风建设，推动队伍建设渐行渐效，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曲线标杆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阴雨天气结束，我区正式出梅，连续的晴好干爽天气为市政道路养护施工创造了绝佳条件。连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抢抓雨后晴好施工窗口期，集中开展路面病害修补专项作业，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精细化守护市民脚下安全。上午十点，在城区多个作业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区域规范摆放安全警示标志，做好过往车辆行人疏导，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养护人员严格按照市政道路施工标准流程作业，对破损路面进行切割清理、除尘清扫、沥青摊铺、分层碾压，每一道工序精细规范，确保修补后的路面平整牢固、贴合紧密，杜绝二次破损。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前期持续降雨浸泡、车辆碾压影响，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不同程度的路面坑洞、龟裂、松散等病害，极易引发车辆剐蹭、爆胎等安全事故。为切实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提升城市道路通行品质，连日来，区市政养护公司迅速抢抓晴好天气黄金窗口期，启动雨后道路应急抢修工作，组织专业养护队伍、机械设备全员上岗，对城区道路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病害点位台账，按照先主干道后次干道、先重点点位后零星破损的原则，对排查出的路面坑槽、裂缝、沉降问题逐一修补整治。截至目前，已经对顺耕大道路、峰山路、江西路等30多条市区道路上的病害进行修补养护，累计修复391处。下一步，区市政养护公司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道路巡查养护工作，紧盯雨后道路病害高发问题，持续推进城区道路精细化修补整治，同步排查整改人行道破损、井盖松动、路岩石破损等市政设施隐患，做到发现一处修复一处、完善一处。通过常态化、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城市道路通行环境，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天气，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当人们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时，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们却依然头顶烈日，脚踏热浪，坚守在电力保障一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他们的工作现场。上午9点，在盖北镇镇东村带电作业项目施工现场，两辆密闭的绝缘斗臂车内，今年33岁的李科和他的3名同事头戴安全帽，身着厚重的绝缘披肩，戴着绝缘手套，在高温环境下开展金镇线65号杆智能开关更换作业。暴晒下的电线杆灼热发烫，狭小的斗臂空间不通风，短短几分钟，汗水便顺着安全帽内侧不断滑落。

0: 李克告诉记者，自己从2017年入职区供电公司以来，已经扎根带电作业岗位整整8年，每年夏天是最难熬的时候。
1: 热是其次，主要是闷，只要有风倒还好，因为闷实在是太难受了。毕竟我们穿着全棉的工作服，再加上绝缘服，再加上手套。
0: 上午9点到了休息时间，李科和他的同事们回到了地面，脱掉绝缘服后全身上下都已湿透。趁着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们抓紧喝水换衣服。
1: 3、4瓶吧，起码。可能个人熬夜嘛，有些像流汗流的多的肯定喝的也多。我比较特殊，灌的少。他们像他们那种只要一上斗就立马全身湿透的，他们会带几号的。
0: 据了解，高温作业期间，公司做好全方位后勤保障，最大程度缓解工人高温作业带来的不适，全力兼顾施工安全与群众用电需求。
2: 每天我们6点出门，要干到中午十来点钟吧。局里给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药箱，药箱里有花露水、故乡蒸汽水。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更换的金镇线65号杆新一代智能开关具备遥测、遥控、遥信3遥功能，投用后能够实时监测线路运行数据，线路出现故障时可快速隔离故障区段，大幅提升配网自愈能力。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3: 近日，由区关工委、区教体局联合举办的上虞区第8届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在滨江小学体育馆开营。来自龙山学校、中堂学校、东关街道中心小学、张堂小学、盖北镇小、松华学校、汤浦镇小等7所学校的200名新居民子女齐聚一堂，开启暑期公益游泳学习之旅，在清凉泳池中筑牢安全防线，收获成长力量。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是我区关爱新居民子女的特色公益品牌活动，也是加快推动区级民生实事工程落地见效的重要举措。自2019年启动以来，已连续走过8个年头。活动聚焦新居民子女暑期安全教育短板，切实解决新居民家庭游泳培训难题，免费为孩子们提供专业、安全、系统的游泳教学服务，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受优质的暑期公益教育资源，用心用情守护每一朵流动花朵的健康绽放。本届培训汇聚了专业精良的师资力量，配备了经验丰富的安全员，制定了科学严谨的教学方案与周密完善的应急预案，将为流动花朵筑起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4: 这次能够来这里学游泳，我非常高兴。
5: 我就想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公益活动，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好。为我们这些就是外地打工来的家庭有些困难的，可能这个费用有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会不会给小孩报这个班，对吧？所以有这个公益活动，我们就特别想积极的参加。
3: 据悉，此次公益游泳培训将在上虞游泳馆、滨江小学游泳馆和顺康游泳健身中心分点分期开设，每期开课12天。期间，专业救生人员将全程在岗值守，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方位保障孩子们的训练安全。不同于常规游泳培训，本次公益课程还将把技能教学与安全教育深度融合，在教授游泳技能的同时，重点普及防溺水、应急自救、遇险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孩子们的水上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6: 日前，中心艺术博物馆内墨香氤氲，高朋满座。情系书画乐在夕阳林训发书画藏品展览再次拉开帷幕，众多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浓浓的汉墨书香中共同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0: 走进展厅，仿佛步入了一条时光长廊。此次展览题材丰富，风格清雅，展品涵盖了林训发多年来创作的山水、花鸟、书法等精品力作，更有其珍藏多年的信札、册页、长卷、手稿、速写、素描及名家馈赠之作。这些展品不仅凝聚了他多年的创作心得与艺术积淀，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据了解，林训发是我区知名的书画艺术家，治学严谨， 艺德双馨。他深耕书画领域60多载，从青春作赋到皓首穷经，笔墨早已融入他的生命血脉。此次展览不仅是对他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他献给上虞文化事业的一份厚礼。此次展览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我区的书画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进一步推动了我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繁荣。展览将持续一段时间，免费向公众开放，感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一饱眼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6: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一直到10号白天，依旧以多云或晴天气为主，午后时不时会来一场阵雨或雷雨，高温报告持续发布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副热带高压控制，10号前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局部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接下来会有一场重头戏，预计在10号夜里，台风巴威要携带风雨来串门了，会给我们带来比较明显的降水，同时还可能伴有9到11级阵风。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个别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应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6到3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百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曹娥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松下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张镇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丰会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道墟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义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小月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

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关系亿万农民增收致富的钱袋子，更是守护人民群众舌尖安全的民生底线。从产出来到管出来，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如何让农产品带着放心的标签上市，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区，一项关键而又快速的检测技术正在打通农产品质量监管的最后一米，让安全看得见，让合格来得快。2026年2月1号，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标志着合格证制度进入有法可依、规范发展的新阶段。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为方便广大农户及时申领合格证，紧抓农产品生产时节，为大家提供测速服务。
1: 今天我们来现场主要检测的是杨梅这个品种，然后主要是三个指标，一个是脱氢乙酸钠，还有一个是甜蜜素，还有一个是糖精钠。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是快速检测胶体金法。那我只要去那边取几颗杨梅，然后放到这里，把里面的添加剂给提取出来，然后提取出来，到时候我再放到这个那个板里面去滴一下，然后就能够看出这个结果。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它会相应的，比如说只显示一条 C 线；如果是阴性的话，是两条线都有的，就是判断非常的方便，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
0: 陈林刚手中的这个小玩意儿，正是当前推广普及的新型快速检测技术。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它就像一份农产品的血糖测试报告，与传统实验室检测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不同，胶体金速测技术半小时内就能出结果，操作简便，灵敏度高。
2: 其实就是速测其实检测的一种哦。我们目前为止嘛，就是所说的检测其实是定性检测跟定量检测两种，其实然后呢，定量呢其实就是就是检测出来那个农产品里面有什么农药，农药含量是多少，就是有一个定性的一个数值。那个速测其实是一种定性的，定性的它是就是你这个农产品里有什么农药，农药就是有没有超标，就是很快，速度很快的就检测出来。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做速测的话，它速度非常快哦，就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全可以去接。

0: 这个玩吧。
1: 那生产农产品是我们前期是化学农药是不用的，第二个嘛就是人膨胀剂，膨胀剂也不打的，还有就是催熟剂也不用的。
2: 嗯，
1: 我们除草嘛是都是人工除草，吃的是这样是安全的，都无药水的。假如我们除虫的话是都用除虫设备的，吃的放心的，吃的安全的。
0: 因为速测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这个量比较大啊、一般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在那个水果上市啊、蔬菜上市啊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做一个去做一个速测的检测。之后呢，就是那个葡萄啊、猕猴桃啊之类的，我们还会依次就开展下去的。大概我们一年检测量大概可能1000批次左右吧。
2: 要达到年均1000批次的检测量，离不开基层监管网络的支撑。而将速测服务带到田间地头，更是打通了开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最后一米。
0: 目前为止我们是有一个监管平台的，然后我们做了数据检测结果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传到一个监管平台上面。那个平台呢，它是跟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的一个合格证其实可以关联的，就是速度很快，我们结果一上传，他那边过几分钟之后，他那个结果在平台上出来，出来之后你比如说电子版的合格证你打印的话，他上面就数据就有了，你扫一下，他扫一下之后他那个结果就一清二楚，下面的那个检测的什么参数你是不是合格的，他就一目了然的，大家都可以看清楚了的。
3: 现在是很快的，现在效率很高的，我们打出来，我们这个二维码打出来，它这个检测里面马上就可以查得到的，这个对我们很方便的。
2: 测速服务的施行不仅大大提升了监管效率，更直接解决了种植户尤其是散户的开证难题。按照新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都应当依法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农户仍存在着设备和技术上的门槛。
0: 我们各个检测各个乡镇其实也是有个检测室的，
4: 有站点的，
0: 对，有个站点的、我们都是免费的。老百姓有需求，你只要比如说你要拿上来，就蔬菜水果拿上来，他就可以免费给你做。然后我们目前为止还有几个乡镇就是有可以针对老百姓还可以开合格证。很多老百姓他是不可能说配备机器或者打印机或者怎么样子，我们乡镇配了这种一体机，老百姓可以过去，拿着身份证，你可以把就是你种的蔬菜水果拿过去，我们乡镇的检测是可以免费给你做检测，检测好之后派给你按照你的身份证信息在那个一体机上给你开取，合格证就出来了。
5: 人证比对成功。
6: 他没有那个，
2: 从杨梅的速测筛查到葡萄、猕猴桃等陆续上市水果的跟进检测，从检得出到检得快，从要我用到我要用，这种就近快检、便捷开证的贴心服务，正让农户从要我开证转变为我要开证。快检的全面落地实施，不仅守护了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更让农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得更踏实、更有底气，真正把田间地头的好产品转化为消费者口中的好味道。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石井水库凭借独特水上池山林湖山景观，早已成为我区炙手可热的近郊生态打卡地。每到节假日，环湖露营、徒步观光、摄影采风的游客络绎不绝。随着游客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原有配套设施承载力不足、业态单一等问题逐步凸显。立足片区协同共赴发展规划，我区启动相关配套升级工程，用以拉长旅游消费链条，夯实生态文旅长效发展根基。一起来看。走进上浦镇石井水库物业联建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建材有序码放，工人们分工开展墙体砌筑作业，掀起一股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作为石井片区项目驱动共赴布局的关键载体，该配套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补齐网红景区住宿、餐饮、休闲配套短板。

0: 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共富发展优势，助力全镇打造全域农门旅融合样板。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于今年三月开工，六月初顺利实施主体结构结定，当前气体、内部装修等工序稳步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规划设置14间特色客房，配套标准化接待大厅、特色餐厅。后续还将拓展露营基地、户外泳池、健身休闲空间，引入轻食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打造一站式滨水度假综合体。与之配套的石窟驿站项目已于去年竣工，待综合体建成后，两处文旅配套将形成联动互补格局，全方位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
1: 目前计划是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0: 近年来，我区积极构建共富片区发展体系，石井片区坚持以重点文旅项目为牵引，串联水库生态景观、乡村闲置资源、户外休闲业态，走出一条水利生态加乡村旅游加共同富裕特色路径。依托水库优质水生态资源，当地持续盘活山水资源，不断丰富近郊休闲产品供给，实现引客来、留客住、促消费。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高标准推进综合体内部施工与业态招商，同步统筹环湖绿道、停车、导览等公共服务提升，将慈源文化、山水生态、乡村休闲资源串珠成链，持续擦亮石井水库生态文旅名片，以优质文旅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盖北镇珠海村的首个重创空间项目目前已正式动工建设，通过村集体出地、投资商建设的模式，各方合作打造综合性商业楼宇，为乡村增收、便民服务注入全新动能。来看报道。在盖北镇珠海村党群服务中心旁，村里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原址为村内废弃老旧厂房，为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村两委创新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联合开发，由村里提供土地，投资商全额出资，携手打造村级重创综合体。
2: 现在是去党章，啥就是其实最晚这是项目的结构，这个是一定这样推的。那6月9号、7月、8月，就是到8月底结构完成，然后就装修分设，竣工应该是1月。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栋8层综合楼宇，整合公寓租赁、生鲜商超、特色餐饮、便民药店等多元业态，满足村民生活消费、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需求。按照合作协议，投资商享有楼宇20年物业使用权，期间每年向珠海村缴纳12万至20万元不等的租金。20年合作期满后，整栋楼宇归村集体所有，将持续为村集体经济带来长效稳定收益。翠珠环抱，碧水如镜，位于长塘镇惠皇村的靠孝水库，时下成了不少市民周末出游的新选择。被网友亲切称为绍兴小九寨的这片秘境，通过引进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昔日藏在深山的水库如今焕新亮相，成为绍兴人微度假的又一打卡地。一起去看看。走进靠孝水库，满目苍翠的竹海扑面而来，水面碧绿温润，整片山谷被绿色环抱，没有喧闹的人流，只有风声、竹叶声和潺潺的水流声。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沿着水库边的游步道散步，在竹林间小坐，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
3: 是第一次来这吧，然后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0: 靠孝水库藏在长塘镇惠皇村的竹海深处，因水质清澈，景色宜人，早就在

0: 观。那在森林里面，翠翠藏着五种能量，等待着游客来发现。这五种能量分别是光的能量、心的能量、水的能量、风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能量。那这五种能量其实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自然的一个体验，大家走入自然，然后通过这五种能量上面的小任务去感受自然。那我们是希望游客从以往单纯的一个游客身份变成一个森林共建者的身份，那这样子的身份的转变会让他对于森林来说会更加的有参与感。那我们也希望游客在来的过程中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自然体验啊，走入自然，感受自然，最后再到保护自然，有这样子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生态闭环。
1: 从绍兴市区出发，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这片竹海秘境，短短的距离却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城市的喧嚣被层层翠竹过滤，取而代之的是满山的绿意和清新的空气。这种说走就走、不远不累的微度假体验，正契合了当下都市人对于松弛感的追求。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创客城市建设，一批像哈哈计划这样的青年返乡创业项目相继落地，从造里湖营地到春晖青年营地，再到如今的长塘翠翠森林，一个个藏在山水间的文旅新空间正在被唤醒。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有朋自远方来，
1: 有朋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
1: 不亦乐乎。
2: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从这里传出，学生们朗读的是《论语》。《论语》虽然只有11705个字，却被称为中国第一书。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论语》是一部散发着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生命体温的经典，浓缩

0: 出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孔子弟子思想的精华，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原点之一。
1: 《论语》里边这个做人的道理，这个处世的智慧，它已经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一种心理，形成了我们一种生命底色。
2: 在这以前是一种以这个天命为主的这个思想，然后逐渐变化。而孔子他的价值，《论语》里边这个思想价值，就他开始建立了一个完全立足于人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以从那个以后，从孔子以后，中国文化走了一个新的一条道路。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这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后世因为要避他的名讳，把泥丘山改名为泥山。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宋闵公。宋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710年，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相传今天山东曲阜东南泥山附近的鲁元村，是春秋时期鲁国邹邑的所在地。村中现在还存有一块纪念孔子的石碑，是康有为在1924年所立。孔子的父亲叔良和身为鲁国邹邑的邑宰，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娶了孔子的母亲颜征宰。在孔子3岁的时候，叔良和便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国都曲阜阙里居住。在这里，孔子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1: 因此啊，可以想象，那么孔子，那么这个小时候啊，这个在他这个母亲的带领下，这个成长的这种环境。所以呢，这个孤儿寡母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常非常艰难的。
0: 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孔子听说了以后，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春秋时期，像种地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平民与奴婢才做的事情，被贵族们看不起，称为鄙视。孔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干过这些粗重的活，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正因为如此，孔子也亲身体验了下层民众的疾苦，了解了他们的诉求。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在童年做游戏时，就常设祖斗，设礼容，学习礼仪，

0: 孔子十五岁起便立志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被称为六艺的技能。礼就是各种仪节规程，包括行为容止。乐是与礼相关的音乐舞蹈，射就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包括卜筮。六艺是贵族士进所必须掌握的技能，这里面孔子最重视也最精通的是礼。
1: 周礼三百种，义礼三千种，主要是五种：祭、凶、君、驾、宾。祭礼啊，就是说像成人礼啊，啊过年过节啊，啊凶就是丧礼啊，死了人的礼节；君礼就是打仗以前来誓师，打仗后来献球，歌颂胜利啊。祭、凶、君、驾什么？驾就是婚礼。宾啊，诸侯之间朝聘，诸侯向天子谏啊，他个别见你叫谏，很多人见叫朝。这五种礼里头，每一个又分很多很多，所以号称周礼三百，义礼三千。孔子就提倡这个礼。
0: 孔子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摄政期间，创立了以宗法为基、礼制为体、德治为核心的西周文明。周公子孙世世代代传承与践行西周文明，不仅使鲁国成为西周文明的东方中心和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而且培育了以崇伦理、尊传统、古朴、持重、醇厚为地域特色的鲁文化。春秋时期，周礼已在许多诸侯国日趋式微，而在鲁国仍盛行不衰。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亲目所睹，便情不自禁地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有关周礼的典籍文物。孔子还到东周向当时的周之守藏使老子问礼。孔子沐浴在鲁文化的春风化雨之中，汲取营养，陶冶性情。孔子就是在鲁国这样一个社会与文化环境里，逐渐由一个从小饱尝生活艰辛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仰慕三代、坚守周礼、关心民末、有志问政的知识青年。孔子踌躇满志地步入社会，打算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一试身手。
1: 孔子呢，他一生是祖叔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要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他就提出来礼。这礼啊，本来就是一种啊向祖先供奉的这么一个物品，后来变成人际之间交往的物品，后来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了，啊，就是人们之间的礼貌礼节。
0: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礼仪的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用来做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穿单衣，出门则一定要套上外衣。加工食物要讲究，越精细越好，不吃切割的不合规定的食物。 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是当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了，给颜渊买一副果的时候，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置办果，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必须坐车，不能步行。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显得迂腐刻板而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从不刻板地遵循礼制，和这些表面的形式相比，孔子更看重行礼时内心的真诚。他说，礼过于奢侈不如从简，丧礼大肆置办不如本身的哀伤过度。
1: 有的人说孔子顽固啊，现在社会变了用旧礼，不是那样。孔子曾经说呢，礼运礼运啊，俞北云乎云乎的，乐云乐云，中国云乎的。你说礼啊礼啊，难道就是献个玉献个贝吗？主要是对你敬奉那个人的恭敬。乐呀乐，难道就是撞钟敲鼓吗？不是，通过这个撞钟敲鼓呢，来完成这个礼的这个制度。
0: 其实孔子不仅是周礼、名贵贱、变等列的坚决维护者，他对周礼也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孔子打破礼不下庶人的局限，主张对所有人都要齐之以礼，强调人是礼的核心，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仁者爱人。
2: 孔子把治国平天下，解决当时的天下大乱的情况，把希望寄托在哪？
0: 即泛爱众。爱作为社会人群泛称的人，就违背了人，也就无从谈礼了。
3: 这个人的本意其实就是修身，就是修己，就是反省自身。那么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啊这个自觉地按照该做的去做。所以孔子有一句话，他说，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他说仁爱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做人的人，只要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那么有爱心的表现啊，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就是孝敬父母。
0: 孔子将夏商周三代理想化，痛感今不如昔，认为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夏代开始，大道隐没，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规范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在孔子看来，现在所能恢复的只有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已经过去。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消失殆尽了。
3: 所以孔子希望重整礼乐秩序。那么这种礼乐秩序显然啊，这个从夏商周以来，特别是啊这个文武周公，那么这是中国的礼乐社会。
0: 周公创立的周礼是维护西周社会等级秩序与政治格局的规范。以越来越秋后期，不仅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也进入尾声。齐桓公、晋文公等实力强大的诸侯曾先后担当霸主，号令诸侯，周王只是听从他们摆布的名义上的共主。

各国的卿大夫逐渐掌握了国政，国君又成为卿大夫手中的傀儡。随着卿大夫的兴起，原来只负责卿大夫家事的家臣们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鲁、晋、齐等诸侯国都卷入了私事向公事夺权的斗争大潮。春秋后期，鲁国的政治大权落在季孙、叔孙、孟孙氏，号称三桓的三个贵族家族手中，国政把持在三桓中实力最大的季氏手中。晋国的国政为范、中行、支、赵、魏、韩六卿家族所把持，晋军已然被架空。六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齐国的国政落入卿大夫陈氏的手中，其他各诸侯国国政也沦入卿大夫手中。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企图除掉权臣季平子，反而被季氏驱逐。他不断请求齐国和晋国的支持，希望回到国内，但始终未能如愿。七年后，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太子也没能继承君位。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主季桓子被夹在养虎挟持，鲁政落到杨虎手中长达3年之久。按照周礼，卿大夫家里只能享用16人表演的乐舞，而鲁国的执政卿季孙氏在他的家里表演天子才能享用的64人乐舞。孔子对此十分气愤，他说，这样的事都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是传统周礼的荒废凌替。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上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女子回答说，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子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了，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孔子痛恨猛于虎的苛政，痛恨对于周礼的破坏僭越，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乱苛暴。他认为正是礼制败坏，上下亲凌，造成了当时这种黑暗混乱的局面。在严厉抨击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同时，孔子对周公和西周社会制度推崇备至。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形式，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孔子同时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就可以重建西周那样的理想社会。但孔子一生的仕途十分坎坷，他当过吹鼓手，也为贵族季氏当过管账的韦立和管理牲畜的成田，

0: 一心想击入贵族社会，却不可得，于是开始聚突讲学，等待从政的时机。 公元前521年，养虎谋取季孙氏家主地位的行动失败，出逃晋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终于迎来了出世的机会。次年，他出任鲁国的司空，继而担任大司寇。孔子计划毁去三桓所有封邑的围墙，削弱三桓的势力。 这一行动触犯了三桓的利益，在军权早已旁落的鲁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他在匡邑被围困，在蒲邑被拘禁。 得罪了宋国的权臣，仓皇离开宋国，困厄于陈蔡之间。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仓皇的东张西望，被看到的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短暂的出世于魏、陈两国，都没有得到重用。 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 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袭，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很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平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1: 如此身世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眼界。孔子广收学生，有教无类，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十条干肉做见面礼的人，就可以做他的学生。那么孔子啊，他向往这个三代之治，所谓三代是指的夏、商、西周，在三代时期啊。 这个叫学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啊，就是教育，实际上就是这个官府垄断。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培养社会的管理人才，那么这个有关怀的人啊，他们在思考这样问题。那么孔子显然是其中的代表。
0: 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说：“雍也，可使难面，难面。” 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权力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把持。美国汉学家顾利亚称，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词，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政治原则。
2: 孔子《论语》里边讲的君子，他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的目标。那么这个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他有很多地方讲君子如何，小人如何。他主要不是从地位上讲，主要是从一个人的这个道德修养，是吧？人品，从这个角度。
1: 君子的本意

0: 它实际上是对于贵族男子和这个为政者的通称。那么这个君子，你看那个从文字上就能看出来，那么上面啊是一个手拿着个东西，那是饮，那个拿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权杖，下边这个口是啊发号施令。所以君子的本意是对于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那么后来呢指道德高尚。
1: 直到《论语》的出现，君子才更多的具有了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他定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等。不论出身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
0: 所以呢，就是君子的本意和隐身意之间这种联系，那么就是孔子啊他的教育的一种内涵所在。就是说，因为你地位高，所以呢你责任大。你既然是这个尊贵的人，你就应该是高尚的人。所以你作为一个管理者，那么你就应该道德高尚。所以儒家讲啊，正者正也，是吧？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那么其身正，怎么不令而行？
1: 同样，孔子和他的弟子对于士这个原来低级贵族的专用称谓，也赋予了许多道德含义。比如，士至于道，至直而好义，杀身以成仁，不能耽于舒适的生活。只有行为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被称作士。
0: 孔子呢，他培养人才啊，实际上是培养的一个士人，培养了一种君子人格。孔子曾经说啊，他说士至于道，而此恶一恶食者，未足于义也。他说一个士人啊，必须有追求，有信念。如果他是一个有追求、有信念的人，那么他就不会啊斤斤计较于生活的琐事，穿得不好、吃得不好就没面子了，不会的。
1: 史称，孔子门下有弟子3000人，特别优秀的有72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寒微，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主要由士一级的低等贵族担任。而到了春秋晚期，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跻身到士的阶层，进而在国家政治中展露锋芒。他们所倚仗的不是自己的出身，而完全是自己的政治能力。孔子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士的先驱。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他的学术活动开启了战国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之先，像孔门弟子那样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以此晋升国家政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由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士进而为士的平民士阶层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春秋时期贵族们政治生活中的必需品，经过孔子的整理修订，成为其教学的主要内容。
2: 中国有这个传统，就在通过解经注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这个六经对于中国的我们讲的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经学史

0: 中国的经学史的源头就要到归到六经。这个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有，孔子呢，他的工作是对他进行整理，这是对传承中国文化，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孔子生命的最后四年，打击接踵而至。公元前483年，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因为家境贫寒，只能薄葬。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去世，孔子伤心地大哭，说：“天丧于，天丧于。”公元前480年，孔子最倚重的弟子子

0: 保持高度一致。会议要求要深学细悟，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在把握核心要义中筑牢政治忠诚。要对标对表，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人民政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履职政治方向的坚强指引，确保党建与履职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要强基提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凝心铸魂，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严实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作风建设，推动队伍建设渐行渐效，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曲线标杆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阴雨天气结束，我区正式出梅，连续的晴好干爽天气为市政道路养护施工创造了绝佳条件。连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抢抓雨后晴好施工窗口期，集中开展路面病害修补专项作业，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精细化守护市民脚下安全。上午十点，在城区多个作业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区域规范摆放安全警示标志，做好过往车辆行人疏导，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养护人员严格按照市政道路施工标准流程作业，对破损路面进行切割清理、除尘清扫、沥青摊铺、分层碾